0: 的目的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是公元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全新的一个星期，而且这个星期要先讲这个吗？我们已经推出了这个吗？
2: 好啊，我们这个星期会继续送你国庆庆典的门票。前两个星期我们是送你预演，对不对？
3: 嗯，
2: 这个星期我们送给你国庆庆典门票。而且过去两个星期我们不是要求就是参加这个语音报名，就参加这个游戏的
1: 这是小朋友
2: 了，是小朋友。嗯，这个星期呢我们开放给所有开关引号小朋友。
0: 只要你听起来像小朋友，分享呢最爱新加坡的一件事物，然后把这个语音发过来，就有机会赢取8月9号正日哦国庆庆典的门票。
2: 这个格式很简单，就直接说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什么什么
0: 啊，这不像小朋友哦。
2: 哦，我最爱新加坡
1: 这个撒娇
0: 撒什么娇啊？
2: 哦，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 来，美姐示范小朋友。
0: 哎，我最爱新加坡的美女帅哥。太肤浅了。你这样就不可以哦，
1: 这
0: 错误示范哦，这错误示范哦。
2: 是
0: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好像海南鸡饭拉萨。
4: 我最爱新加坡。
2: 等一下，
4: 早班。
2: 我们是模仿小孩，不是模仿，就是
1: 我们
2: 有问题的小，
1: 只是模仿的很失败而已。
0: 你们确定吗？要开关引号的小朋友吗？你要确定吗？
2: 我们来请我们，我相信我们的听众
1: 也可以真的
2: 对能够表现的比我们好的。
0: Okay, 加油啦，各位加油。OK,
1: 也可以真的小朋友啦，但是我们现在是开放给大朋友模仿小朋友、啊，
0: 模仿。OK, 说你最爱新加坡的什么，然后就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 我们需要这个格式，我们就把它传给你了。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因为截止日期是7月31号，
0: 这个星期五中午12点。
1: 我们听一下示范吧，啊，听一下，不是我们听这个示范，
2: 这个是真的小朋友，这些是真的小朋友。
5: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是安，
6: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7: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8: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9: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10: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11: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1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103祝新加坡
12: 生日快乐！
0: 大家记得是新加坡，不是波啊。嗯
2: 啊，如果你是大人假扮小朋友，就更不可以念错、哦、
0: 啊！你念错我们也没办法播啊，因为不是新加坡嘛，
1: 啊、
0: 是新加坡 P 哦。
1: 那小朋友说：“我喜欢体育课，我喜欢新加坡的安全。嗯”我们怎么喜欢什么新加坡
0: 美食啊？
1: 帅哥美女，
0: 美食，嗯。还有什么？
2: 以前我最不喜欢就是体育课，我最喜欢的是华文课。你呢？你最喜欢新加坡的什么呢？赶快WhatsApp语音进来，8855100。

0: 彻底。OK， 有一些音频进来了，我相信是因为我们刚呼吁嘛，
1: 是
0: 我们送的是国庆日八月九号的庆典门票哦，
1: 正日两张哦，
0: 正日两张哈。OK， 所以这些音频我自己还没有听啊，大家先深呼吸，先做好一些
1: 心。我们直播啊，
0: 不是说他们赢了，对 对，播一下哈。
2: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鱼尾狮。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3: 这个小朋友今天心情不好哦。
1: 而且新加坡不是新加坡哦。
4: 我喜欢新加坡的钞票。祝新加坡国庆日快乐！
0: 我们回到梅姐的问题，我们真的要开放吗？
1: 对，
0: 我们真的要开放。
1: 你们是没有听过小朋友的声音是吗？
5: 我最爱吃新加坡的鸡饭。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3: 你看，
1: 这个是小朋友，
0: 听得出不一样了吧？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就是他的服务非常好。
0: 你这个是蜡笔小新啊！
3: 蜡笔小新、欸，
0: 你不要以为
3: 厉害哦、这个！
0: 啊，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扮蜡笔小新哦。
6: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7: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那一只鱼尾狮了，因为它可以吐很大很大的水，然后有很多旅客都很喜欢跟它拍照，很厉害。
0: 吐水！
8: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绿树，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9: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钞票，
0: 钞票又是钞票，又是你这位。
3: 我也很喜欢新加坡的钞票，尤其去国外的时候发现
1: 很好用。
0: 有机会吗？我问一下节目总监，有机会，有机会啦，
3: 大家都有机会，
0: 对，有船就有机会啦。不过要扮小朋友啦，可以啦哈。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给他们一些心理准备。
1: 我不知道觉得心酸还是
0: 一票难求嘞，现在 battle 不到，
1: 蛮难办哦。如果我们大人要办小朋友，
0: 很难，真的很难
3: 办到，真的很像很难，
0: 要办到不欠扁。
1: Andrew 比较欠扁，
3: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办小孩子一定要很无辜的感觉，
1: 而且娃娃音啊，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那算了，
1: 这里有天王。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一下路段车多， KJE 往 PIE 在 PIE 大使之前，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跟樟宜之间， PIE 往樟宜在 KPE 跟 Thompson Road 之间，还有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都是车多的。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小题
8: 为首
9: 大talk
10: 为首
7: 小题
9: 大talk。
1: 这是俄罗斯的一项最新研究，他想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把大部分的老化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人到底能够活多久？所以他提出的这个人的寿命的上限是146到194岁。
11: 194岁，
1: 对对，上限啦。哦、
11: 对了对了，
1: 我们有这个 potential 啊、但是很难讲啊，可能一两代以前。以前哪有那么多人活到100岁的？现在我们都很多人都活到90多岁啊，100岁
11: 啊。
12: 哎、仔细想一想哈、如果今天人类是可以活到100多岁的话，我们会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欸，它其实离我们不遥远，它也才大概1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
11: 嗯，
12: 所以如果今天人类的寿命是100多岁的话，可能搞不好，如果人类再继续那么的无知的话，搞不好我们有机会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1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嗯，
11: 可是活到百多岁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哎。
1: 那你觉得恐怖？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活到那个年纪嘛。但是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同样跟你活到百多岁的话呢？当然，我们在想说，就是活到100多岁，我们的身体
11: 状态是怎样、
1: 是怎样的嘛？我们担心的是这一点啦，所以也要长寿，也要活得健康。
11: 嗯，就满脸皱纹。如果你百多岁，你脸上没有皱纹，是很奇怪啊。
1: 可能抗老的那个技术越来越发达嘞。
12: 现在的40岁都不像50年前的40岁。
1: 对啊，
12: 你看看我，
1: 嗯。
11: 哈哈哈哈，或者你会看到很多新闻，80多岁的老翁骗164岁妇女，
1: 诈骗的那个 range 越来越广，
12: 那个年代就是80岁 is a new 20。
1: 呀呀呀，会这样标题。
11: 100多岁庆祝生日哦，插满了蜡烛都不够放。
12: 对，
1: 他吹蜡烛。
11: 好恐怖、哦！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年呐、就若干年后，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到194岁。
1: 对，我们就当做194。
11: 我们就当做现在可以了，
1: 现在可以，
11: 现在可以了、
1: right。
11: 所以我现在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嘛？
1: 你现在是年轻人，
11: 你不是 baby 啊？
12: 现在年轻人，而且距离你退休可能还有30-40年。
1: 哦、
11: 我的 CPF 120岁可以
1: CPF 收回。
12: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活到150多岁，对不对？那代表我们能够工作年龄应该是会更长的。
11: 是，你看很多空姐啊，80多岁空姐 ，30 coffee。
12: 我觉得最可怕就是年轻人会很少工作。就你晚出生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的公司哇，我的老板距离他退休还有40年。
1: 是因为你看，现在有 AI 嘛，可能以后工作模式不一样。那个他们比较什么先进的，他们讲说啊，哦，以后可能我们不需要工作了。
11: 对，
1: 对，类似这样的一个很完美的世界啦，我想象不到啦，会有这样的一些理论在里头。
11: 是哦，
1: 100多岁，你要怎样规划你的人生？
11: 你看，现在我爸，我已经不再跟他说“爸，祝你长命百岁”，因为我爸已经96了，而且非常的硬朗。所以我每次跟他，我如果他生日，我就会跟他说：“
1: 寿比南山。”
11: 或者是祝你长命千岁这样子。
12: 对了，我不知道当人类能够活那么久的时候，我们因为我觉得人类其实蛮厉害的，它会跟着我们的年龄不断的越来越长，会发展出不一样的，比方说政策还有人生观，所以可能哪一天我们人类可以活到150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会觉得150岁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了。
1: 天马行空的想啊，100多岁将规划你的人生，100岁到120岁，
11: 然后交警在路上还要注意那些140岁还在开车的朋友。
1: 但你看你想象的是我们老了就
11: 是啦，
1: 能力就衰退，但如果没有，
11: 如果它是常态了、常态哈、
12: 就哎、恭喜你138岁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128岁生日

0: 当然有一派是说啊、也不我不想活那么久，然后是可是不是你选的，你就是
1: 对对对、
0: 那个是，
1: 就我们的基因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你可以活到194岁顶限。然后你可能
2: 你大概170岁开始老化，开始走不动，但是在那之前你的身体机能都还是 OK 的。
0: 嗯，所以很难说了哈，以后的世界
3: 我觉得不好嘞。
0: 不好啊，
3: 你要想嘞，你可以活到这么久的话哦，外国那些重犯他们是有些是判到100多年的嘞。哇，这样如果他们在牢里里面没有事情发生，然后他们又健身的话，哇，他们一旦被释放出来他们还是可以干案的嘞。
0: 你举了一个例子，
1: 对对对，可能那时候那个刑罚又不一样哎，可能
0: 终身监禁，有没有？
1: 就两百岁啊，你可能要在里面关到200岁啊。
4: 我最喜欢新加坡，
2: 是刚刚的啊，还有
1: 嗯，哇，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医学也好，医学或者是
0: 科技的发达、
1: 真的现在很发达。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过，现在手机是用刷的嘛，对吧？我看我爷爷应该没有想过。
0: 对啦，所以以后的世界可能未必那么的不方便啦。
4: 我最喜欢新加坡，干干净净，又没有打仗。
1: 好好好，
0: 你看下面回答。
1: 这小朋友，
0: 他想到他有130年才可以退休，他就已经累了。OK， 如果没有老化，没有病痛的话，非常 OK 啊。我的梦想是活到100岁，我现在50岁了。
2: 其实我会蛮自私的，我会希望我能够活到100多岁，但是我会很担心，到时候如果人口很多的话。你想想看，如果你去买个面，你要排个2个小时，因为地球就那么大。如果人真的很多的话，你想想我们的生活空间会被压缩的多小，对不对？我会这样的世界，我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向往。
1: 所以，如果又有老龄化的话，就大家都很长命，就90
0: 就要有些人去火星咯，所以才有你知道吗？这样的科技的发达，
1: 火星哦。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0: 农历是6月14。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内政部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邵木根说，新加坡律师行业的流失率在过去10年大体保持稳定，法律界的规模也在稳步增长。尽管如此，法律界及司法机构必须正视并深入探究职业律师流失的问题。邵木根星期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新生入学礼上致辞时，针对近来律师工会发布有关律师流失的问题研究，向240多名新生谈到律师职业的现实情境。新加坡律师工会不久前公布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本地的律师持续流失，并非源于个人抗压能力不足，而是法律工作结构、职场文化、客户要求、法院时间表以及法律教育等多重因素共同引发的系统性问题。杨龙市奶巴沙与熟食中心的客流量下降，摊贩和居民对此表示担忧。刚接任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职务的扎西哈认为，政府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提升这个地区的活力。扎西哈星期天早上走访杨龙市奶巴沙与熟食中心后透露，国会议长谢建平下个星期将会与摊主和居民会面，讨论客流量下降的课题。最后看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朝鲜的核武器能力将稳步提升，并抨击亚细安呼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愚蠢荒谬。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5: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

0: 差不多两首歌曲，还有一些资讯过后就要玩十秒
1: ，Easy 不 Easy？
0: 送给你那系列的歌二 ，Cat Two 演唱会门票两张啊，歌手就有苏慧伦、万芳、林小培、苏永康、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还有南方二重唱。
2: 嗯，这两张门票总价值是336元。
0: 是，所以先准备好了哈，待会儿我们会跟你说开放热线呢、啊。我们问的问题就会跟歌手啊、歌曲啊有一些关系的。
2: 嗯 ，OK， 要确定你有空。因为是8月8号、啊、
3: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购买门票的话呢，也可以上网到 bookmyshow.sg 来购票。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 ，PIE 往大市在偷关 Road 的出口 ，ECP 往市区在 MCE AYE 跟 Marine Parade 之间，还有 PIE 往张仪在 KPE 跟 Thompson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以上路段都是交通拥挤的。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答案。
1: 送那些年的歌二 Cat 2的演唱会门票两张，总价值是336元。
2: 记得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也是可以出席这场演唱会的，地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 嗯，这次呢参与演唱会的每一位皆是拥有个人演唱会号召力的重量级唱将，
2: 包括了苏慧伦、万芳、林小培、苏永康、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哇，好久没见到他了，以及南方二重唱，
1: 哇，所以从这个校园民歌一直到90年代的经典流行曲，首首都是陪过大家这个成长的旋律，所以这一次呢，欢迎大家去购票啦。如果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赢得免费票的话，到 bookmyshow.sg 去购票。
3: 是的，这一整个星期都会通过10秒一击不一击来送票，
1: 嗯，
3: 所以就算今天没有成功打通的话，也要锁定10秒一击不一击，可以先准备好一些题目了哈，我们就问这些歌手有关的题目啊，又或者是跟歌曲有关的哈。
1: 嗯，
3: 6691-1003，
1: 来想好你的玩家名字，要确定8月8号你是有空的。
3: Good morning，
1: morning，
4: 早安，
1: 早安，玩家名字，
4: 东北大叔，
2: 东北大叔，
1: 东北大叔，哦，应该住在east side啊，
2: 嗯，
3: 东北，
2: 你住澎沟还是新港啊？
1: 对。
4: Hi，
3: 问太细了，
1: 他不想
3: 跟你讲。
1: 对对对，我们玩家就是
3: 一到三选个号码。东北大叔，
4: 一，
3: 这刚刚提到的这些歌手当中，应该有很喜欢的歌手吧？歌手吧，对不对？
4: 有啊，
1: 有啊。
3: 一，你今天的题目是10秒内告诉我们五首苏永康的歌。
1: 五首苏永康的歌，
3: 听清楚了吗？东北大叔。
4: 清楚了，
3: 希望你对他的歌曲熟悉。
1: Go，
4: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悲伤止步。爱得更好，就还是更最美。
1: 哇，临门一脚嘞！
2: 哎，东北大叔，你说话简洁有力，哇，你答题也是非常的准哦。在彩线前一刻，给我们五首。而且都是我们很熟悉苏永康的代表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悲伤止步，爱得正好，跟旧爱还是最美。
1: 有没有为自己感到骄傲？
4: 有，可是他不是我最喜欢的歌手。
2: 你最喜欢哪一位？
1: 哪一位？哪一位？
4: 苏慧伦。
1: 啊，
2: 苏慧伦，
3: 应该的是东北大叔，
1: 惺惺相惜嘛，
2: 当年的玉女啊。
3: 是是，哇，你真的是苏永康的歌，你就当场想到了哈。
4: 有吧，因为以前好像都有听他的歌吧，你们现在电台是有播吗？
1: 是，
4: 电台
1: 有
3: 播。
1: 对对对对对，
3: okay， okay，
1: 会唱他的歌啦，
3: 前面
1: 因为他歌也是蛮红。
3: 前面稳稳的，然后我担心时间
1: 不够。没有，我刚才以为是要看笑话，因为我想到他应该停了两首歌
3: 啊，
2: 三首，他就停了一下，最后2秒钟补了2首歌曲，厉害
1: 厉害，
3: 恭喜
1: 恭喜。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0: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

0: 小男孩乐团，我想要拥有你，也是影后的插曲啊。听众问那个我们的热线号码啊，玩十秒 easy 不 easy 的热线号码是66911003，可以先记下来啦。这个整个一整个星期会送演唱会的门票，也就是。那些年的歌，演唱会的门票了。
1: 是，那我们的热线是66911003，那简讯就是
2: 8855100003。
0: 对，我知道有点乱了，一个是 WhatsApp message 啊，简讯的，另外一个是打电话的。
2: 对，如果是要跟我们通话聊天的话，就是66911003。除了十秒一击不一击，我们也有其他的单元，比方说像。自首
0: 或举报，
2: 举报，对，我们也是会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天的，
0: 所以那个演唱会门票刚刚就问了，就是苏永康的歌曲嘛，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去演唱会的，想要赢票的，也可以准备其他歌手。但我们的题目题库是也很多元啦，有天马行空的问题啦哈，有些是跟歌曲有关的。Coming soon， 下个小时我们有好过点。好过点也准备要就是
2: 上架 podcast 了，
1: 对，大家非常期待哦。
2: 哎呦，
0: 非常多人在问，非常期待，
1: 是是是，话说在前头，大家就觉得哇，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就会期待了。
2: 是，请大家多多支持。对这个新的最新的 podcast，
0: 因为很不同时段都会有不同的 DJ 传简讯进来我们的群组，讲说哎，好过点有没有上 podcast 了哈？
1: 敬请期待了哈。103路况
2: 情报。新闻快报之前，关心路况，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SL1 往 CT1 在过了 Yio Chu Kang Road，ECP 往樟宜过了 Bedok，BK1 往雾兰在 SL1 之后 ，CT1 隧道往 SL1 在 Upper Cross Street 的入口处。最后提醒你 ，Bukit Timah Road 往雾兰的方向，过了 Upper Bukit Timah Road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请特别注意。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点。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人民行动党妇女团希望政府能够延长婴儿花红现金奖励的发放期限，还有扩大目标受众，也希望政府能够降低生育力检测和生育治疗的费用，协助本地年轻夫妇生儿育女。行动党妇女团星期天在璧山举办今年第六场的倾听活动，讨论婚育课题，吸引了大约120名男女参加。妇女团副主席、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晓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倾听活动中经常被提出讨论的课题包括了高昂的养育和托儿费用、为人父母者的时间管理困难以及生育方面的挑战。妇女团将会结合倾听活动征集到的反馈还有调查结果，向政府的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提交建议。经过3年多的全面翻修之后，雾兰民众俱乐部星期天正式重新开放，成为北部居民增进社区凝聚力、传承文化、推行健康生活的枢纽。升级后的民众俱乐部将是北部地区一个弘扬传统与多元文化的首选目的地。民众俱乐部将与文化团体、艺术家还有社区伙伴携手，策划涵盖传统艺术、音乐、舞蹈、语言、美食和文化遗产体验的活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不易。
1: 无名的人在那之前是萧秉治的歌曲频率。UFM 103你在收听早班的 Play Show。 Hello， 你好，我是安朱靖和。
2: 早安，我是丽梅。
3: 你好，我是程瑶。
1: 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时间有点错乱
2: 啊。怎么错乱？
1: 就感觉我们换班好像蛮久了。
2: 我们换班是蛮久了
1: 哦，
2: 就已经差不多两年多了吧。
1: 两年，
3: 准备要两年了。
1: 因为我记
3: 得两年多了，我们是
1: 两年多一点啦。因为我记得是下半年，就是七月可能一号就是七月的开头。
3: 对对对，
1: 换班了。
3: 2024年的七月初换班的， 对吧？
1: 对，应该是，应该是。
2: 我们是跟丽仪一起换班的，对吗？
3: 丽仪他们晚我们一个多月。
2: 哦，我们一个多月，
1: 我们早一点。
2: 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浩浩送我香水啊，第二年的时候你没有送东西，所以应该是两年多。
1: 这么你以这个作为你的记忆点？
2: 因为我的记忆点就这样子记，所以应该两年多。
3: 我们现在是以事件作为我们那个记忆的一个标准了。
2: 哎，两年多不容易。真的
1: 怎样的不容易呢？
3: 你看我们电台有多少节目没有撑到两年的？当年你们还记得
2: 你们哪一个？
1: 你说一下，
3: 你们还记得有一个傍晚班叫做 Two Man Show 吗？一年就结束了。
2: 哎，说的也是哦。
3: 对对对，
2: 一晃就过了。
1: 没有，我前几天才听傍晚班的节目，然后他们说 Joseph Ask 四年了，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 Joseph Ask 四年？
2: 哎，之前是你啊？
1: 因为两年我在傍晚班，拉拉拉四到八，然后两年我在早班嘛，就。Joseph 真的四年了，
2: 四年了，
1: 哇，这是时间。
2: 不，我们不管他们了，我们讲什么早班啊？
3: 还有另外一个节目也没有撑到两年的，
2: 也很短啊，
3: 叫做早班搞搞。
2: 对对对，
3: 也是不到两年就结束了。
2: 所以两年，
1: 两年
2: 啊，而且是两年多，不是两年，
1: 不容易啊，
2: 不容易。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确是要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
1: 是我们有些计划啦，详情会在空中跟大家说啊。等我们准备好了一些细节过后，但先跟大家说这个日期可以记下来，
2: 把它记下来，
1: 记下来。
2: 嗯，那就是
1: 8月21号，
2: 8月21号
1: 晚上，
3: 8月21号的晚餐，麻烦，请留给我们。
1: OK，
3: 8月21号晚上，请留给我们，拜托。
2: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聚会，
1: 是
3: 很不一样，
2: 非常不一
3: 样。对，哇，
2: 我们先卖关子，
3: 对。有多不一样呢？继续锁定节目。
2: 对，你们先去召集你的朋友。
3: 没有错。
2: OK，
3: 两年真的不容易啊，
2: 不容易啊，两年
1: 不容易啊，
3: 两年多，两年多啊。
2: 可能这次聚餐之后就结束了，
1: 更加要出席啊，你更加要来，
3: 就这一次很难讲，世事难料。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14，Gambas Avenue 往 Gambas Crescent 的方向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0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Havelock Road 往 Chin Sui Road 的方向过了 Kim Sing Road，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跟 PIE 张仪的出口之间。
2: 听众差不多10分钟前传来照片哦，他在 CTE 隧道往 SLE 的方向，车子完全没有在动的，因为今早发生了意外，发生交通事故。 CTE 往 SLE 经过 Merchant Road 那里，看起来这个状况还是持续着的。对，所以任何的即时路况你可以WhatsApp进来88551003。
3: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季军妈我在。
5: 林佳明先生吗？您订购了1:1仿真智能机器人到了，请签收。
2: 好的，谢谢你。
6: 哇，这做得真像，简直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7: 启动完毕，主人你好。
6: 你会唱歌吗？
7: 我不只能唱世界各国的歌曲，还能给你写歌。
6: 那你唱听哦哦？
7: 这都几百年前的老歌了，你也太老土了吧。
6: 少废话，唱就对了。
2: 接下来跟着我学几句话。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7: 就这几句，我内建237种语言，你就没什么伟大的事要让我做吗？
6: 这比你想的伟大多了。
2: 还有，每顿饭都要拍下来，几点吃的，吃了什么都要记。
7: 你花大钱买我回来，是叫我拍吃饭的照片。
6: 照做就对了，我可是你的主人。
7: 好的，主人。不过我要声明，这份工作完全配不上我的规格。
6: 我妈醒了，你快躲起来。
8: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啊？
6: 妈，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8: 佳明。哦，佳明，我好饿。
6: 妈，你中午刚吃过。
8: 没有，我没吃。
6: 你看，这是你中午吃的炒饭。
8: 那不是我吃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6: 妈，
8: 你不给我吃哦，你不疼我了，你不要我了。
6: 妈，你冷静一点，

0: 唱得真好听，跟我以前唱的一样。
1: 我当然唱得像你，这首歌是你教我的。
0: 我累了，我要回房。
2: 所以你训练我做那些是为了让我照顾他？
1: 嗯。
2: 他生病了？
1: 他得了失智症，忘了很多东西，当我一说话唱听哦哦，他就认得是我。
2: 哦，原来你是想抛下老母亲才找我来当替代品。
1: 我试过送他去护理中心，第一晚他就哭着打电话来说里面的人他都不认识。我也请过看护，但他一样不接受，说家里来了陌生人不习惯，只有我在他才安心。
2: 所以你要我变成你？
1: 对，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2: 我会好好当个乖儿子的。
1: 记得要注意他吃了什么，不要让他吃太多，还有如果他要出去不要拦他，陪他慢慢走，记住回家的路。
2: 知道了，
1: 谢谢你。妈，你要好好的。
0: 佳明，佳明。
2: 妈，我在。
0: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2: 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0: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我看了好难过。
2: 妈，那只是梦。
0: 哎，你是谁？
2: 妈，我是佳明。

0: 妈，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每天都陪着你。
1: 季军，妈，我在。严永成学校，刘心如、李心凌。
2: 林家明先生吗？你有家人陪你来吗？医生已经在等你了。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4: OK。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2: 农历是6月14。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5: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4: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5: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俄罗斯那里最近有公司办了一个比较奇怪奇特的一个比赛，吸引媒体热议，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它是一个家庭浴室设备的一些品牌，家庭浴室的产品，
3: 商家了，
2: 主打的是马桶
3: 啊
2: ，Game of Thrones 的这个比赛，因为 Thrones 我们讲说也可能是我们的哇，这个是国王的座位的马桶座之王的一个比赛。其中一个环节呢，就是把饮料倒进马桶里，然后给参赛者吸管，然后要但是他的马桶是他，比如说他
3: 对干净的，
2: 他是在商场这样的啦，他不是真的在厕所里啦，他就摆了很多个马桶，然后每个参赛者然后用吸管开始吸，可是是通过马桶。
3: 有啊，之前不是有一个餐馆，他的那些所谓的用餐的道具是马桶啊，就用什么刷子啊之类的。
4: 但那个马桶它是假的小的马桶啊，
3: 是啦，
4: 这个是真正的马桶，
2: 真正的马桶，但没有被用过的，没有被使用过的，
4: 虽然是很干净，虽然是很干净，就应该是干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我心里面会有那个很难会说服我自己，
3: 因为视觉上面感觉不好，视觉，
4: 我会觉得啊，不要了。就算我知道那个是全新的马桶，我还是心里面会觉得怪怪的。
3: 是喽，
2: 冠军可以获得，我算一下，换算一下，哦，也1000多块新币。
3: 算了，
4: 1000多块，我会思考一下。
3: 所以怎么？就大家
2: 思考啊，
3: 大家把食物放进去，还是比赛？
2: 饮料，
3: 然后比赛看谁
2: 不知道啊？谁先把饮料吸完了？喝完它，对，
4: 就那个画面是你整个头会埋在马桶里面，拿那个吸管去吸那个马桶里面的饮料。
3: 不过还好是马桶啊，如果他是卖浴缸啊，他肯定要吸完整缸的水。
4: 可是
3: 撑死你啊！
4: 可是你问我哈，浴缸跟马桶，我会选择浴缸哎。
3: 可是你要喝完整个浴缸的水，
2: 那可能跟你四人一组类似。
4: 对咯，
2: 给你四人一组参赛。
3: 我会假装在吸，可是我没有在吸。
2: 滥竽充数这样，
4: 你就是那个猪队友，对不对？
2: 他还有第二阶段的比赛嘞，就是这个可能我们比较想象得到了，就是你要坐在马桶上坐最久，你就赢了。
3: 哎，这有容易、啊？
2: 这个类似跟以前那个车子，你手要放在车子上的比赛一样啦，就是你屁股贴在马桶上啊，最后一个还坐在那里的就获胜啊。
4: 可是这个对肛门也不好哦。
2: 会不会坐着、欸、感觉就来了，
4: 就说不好意思，我真的需要了。啊，
2: 也知道这个马桶的品牌真的很成功，
3: 是
2: 你有那个感觉。哇，
3: 其实不要去感觉它就还好，这个游戏还是可以玩的。

0: 这个是非常熟悉的声音，他是郑同学，参加过广播歌王郑建新，他是为电视剧《青春老鸟》啊创作的歌曲《末日狂欢》。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早上时间9:37。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请注意：同森 Road 往 Bukit Timah 的方向过了 Brother Road 的第二条车道 ；Gambas Avenue 往 Crescent 的方向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0的第一条车道；最后是 CTE 往 SLE 过了 Merchant Road 的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3: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叻沙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A 朋友是永远支持你的，B 朋友是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所在的，请选择。你会选？
3: 我想要选 B。
2: 假，做人就假，你
3: 我没有
2: 不够真诚。我选 A， 各位不要指出我的，
3: 因为你没有问题可以指是吗？
2: 那我又没有这样自大。A， 我需要他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指正缺点啊，不需要朋友的，有网友就够了。
3: No， 有听众讲不一样的想法，他讲 B 才是朋友，人需要其他的人从旁边指导，不然你做了件事情有没有错你都不知道啊。
2: 我会自我反省的。
3: 你没有，你朋友跟你讲你做得很好，
2: 但又不至于这样，这样是过分。
3: 你爸支持你啊，你跟他说，欸，我今天要去打奖可以吗？他说，哦，可以可以，我支持你。
2: 你这个傻的例子，打抢你不会讲说我要杀掉你，来啊来啊来啊，我冲过去，
3: 他无条件的支持
2: 你。
3: 你
2: 把我朋友想成笨蛋，你个超级白痴的比喻。
3: 无条件支持不是这样的吗？
2: 我没有讲无条件哦。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5: 如果你是年龄介于12岁到25岁的创作者，对于视频创作有经验，有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6: Drop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了。今年的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只要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就可以了。
5: 想知道更多详情，可以上网 dropfree.sg， 同样也是到 dropfree.sg 去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
6: 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5: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这样的感觉过吗？经历了忙碌的一整天，晚上回到家里，却突然觉得，怎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完成？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忙碌幻觉，人会用忙来取代重要。也就是有些人会忙着回讯息，开很多很小型的会议，处理许多杂事，把自己搞得很忙，但其实该做的计划不一定有推进。也很像我们总是忙着整理办公桌，却没有开始真正要做的事情。忙不等于你在前进，记得我们要时不时跳出来审视自己，是在瞎忙还是为了重要的事而忙。让自己好过点。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江美琪版本的《最美》这首歌曲的原唱是羽泉，之前你还听到了叮当的歌曲《不是你的错》。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Momentum Park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AYE 网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跟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6: UFM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1: 从前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披上红妆。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0: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孤独患者》，这些你还听到了 SHE 一眼万年，还有韦礼安的《如果再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1 往雾兰在 Monday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KPE 隧道往 TPE 在 Butley Road East 的出口处， CTE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以及 Adam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PIE 大师之后第一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4: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3: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4: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3: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3: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4: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3: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UFM 1003上午的10:17，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这个星期呢就是七月的最后一周了。这个月份你完成了什么呢？记得要给自己一个肯定，拍拍自己的肩说 Well done， 太棒了，你做得好。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0: 今天的 A 面 B 面问题来了，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收到礼物嘛，对不对？今天的题目就是，如果收到不喜欢的礼物，你会怎么样呢？ A 还是很开心的收下， B委婉的收下，但是很少用。当你收到不喜欢的礼物，你会 A 开心的收下，还是 B 委婉收下，但是很少用呢？8855100 A 面 B 面，今天你是哪一面？

0: 这是何为健的无法归类。之前你还听到了告五人的歌曲将错就对。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7号，今天是星期一， It's Mon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3: 或许你不相信，
0: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4: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的 A 面 B 面题目是：收到不喜欢的礼物，你会 A 很开心的收下，还是 B 委婉的收下，只是呢会比较少用？应该没有人会就是直接拒绝吧没有这个选项，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直接把礼物还给对方，有吗？有吗？ OK， 我们来看 A 跟 B 的选项。有听众其实今天的选择还蛮就是差不多的，把选 A 的朋友，就是开心收下的朋友，占了 40%， 选 B 委婉的收下的朋友占了 60%。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这么选择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选 B 委婉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意，但是我还是会收下。然后有朋友选择 A 很开心的收下，因为觉得那是朋友的心意。还有另外这位选择 A 的朋友他说，就算那个礼物不是我喜欢的，我也会非常开心的收下，因为人家送你礼物本来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如果不收下或者表情有点不开心的话，或者很没有礼貌，他就是不就算是不喜欢他也会收下，只是会很少用到。然后这位听众他说，只有很好的朋友才会互相送礼物，我都会很开心的，毕竟是朋友送的嘛。那还有这位听众他也说，我会很开心的收，但是呢可能之后我就会把它送给别人，毕竟如果那个人是会比我有可能用到的话，就转赠给别人也是不错的，至少他不会留在我家里生灰尘还有这位选择 B 的朋友他说，我选择委婉的收下是间接的让对方知道，虽然我很感谢他的心意，但这份礼物并可能不太适合我，不然下次对方还会送上同样的礼物，有可能就是你大概委婉的让他知道说，哦，下次不用送这个了也是有道理耶。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我的表情蛮明显的，委婉收下很难掩饰的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收到不喜欢的礼物，你会 A 开心收下，还是 B 委婉的收下？只是比较少用。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36%， 选择 B 的朋友又比刚刚稍微多了一些些，占了 64%。 也看到一些听众朋友新的回复，他说，我实话实说吧，我选 B， 我还有可能呢把这个礼物换主人，不只是很少用而已。不好意思那么直接，但是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不喜欢，何必要勉强自己呢？这个礼物很有可能会被另外的主人疼爱，而且是更加的疼爱他，就是转赠哦。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会接受，但是可能会放在储藏室 N 年之后才丢掉。他说最难处理的就是名牌，对哦，因为价格非常的昂贵，可能像刚才的听众朋友转赠的话，也可行，只是最好不要送到熟人，就大家都认识，不然以后就可能会有点尴尬齁。诶，这个包包很熟悉耶，是我也有这个限量款，那时候送给谁？他说哦，就是他送给我的咯。那真的是尴尬了。 OK， 来，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如果是我的话，我的选择是 A， 很开心的收下，因为毕竟我想到的是人家的心意，就是人家有心送礼物给你，送礼物给我，然后人家想到我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不会用到的话呢，我可能之后再找机会跟对方说，啊，你送的礼物真的很漂亮，但是我没有机会用到，下次不要破费了，因为很担心他花钱。 OK， 来，选择 A 的朋友，别人的感受比我的重要，收到不喜欢的礼物，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他花了心思花了钱，你宁愿收下不用的东西，也不想让任何人的心意落空，但偶尔你也想被问一句，你真的喜欢吗？还有选择 B 委婉收下的朋友，你很在意关系里头的舒服，收到不喜欢的礼物，你当然不会当面的拒绝，但是也不会假装很喜欢，你会有礼貌的收下，笑着说谢谢，但之后就很少使用，或者是悄悄的把它收起来。你不想伤害人，但是也很难委屈自己一直演下去哦，就不，你不会演假装很喜欢然后一直拿出来用，跟你相处的人会觉得你温和又有分寸，你知道怎么样让彼此都不尴尬。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是国外的一个视频，在一个厨房有一个厨师正在处理一条章鱼，这时候就看到这个章鱼，因为它是活的嘛，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拿了旁边的一把刀。
3: 哦天哪，他要反击那个杀他的厨师吗？
2: 你们猜那个厨师怎么做呢？
4: 铿铿锵锵跟他打起来。
2: 没有嘞，那个厨师就把他带去放生，连同那个刀子。
3: 他想活下来的欲望强到他连刀都可以拿起来了。作为一个厨师其实很难不被感动。
4: 厨师害怕也不是感动，
2: 他觉得很难处理，因为他抓得很紧，可能他也不想这样子剁他的手。
4: 是我也放生了，坦白讲
2: 动物有灵性的，搞不好他们真的知道刀是刀，有没有
4: 啊，
3: 结果就这样救了自己一命。
4: 对，这个章鱼啊，修炼一下，可能800年后。
3: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做人求生意志要强，
4: 对，
3: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4: 可能可以活命，不然就变沙须蜜了。对，
3: 好正面的一个新闻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哲瀚的歌曲《图》，之前你还听到了 Dior 大影的《大人的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 一网大事，在脱关肉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了 PI 一网大事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和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今天是星期一，也是7月27号。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10点钟说了，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就是这个星期了。不妨来回头看一看，这个月份你完成了一些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给自己一点鼓励，也考一下自己的记忆力，看一下你记得这个月你做了些什么吗？除了生活当中那些琐琐碎碎、每天会重复的事情之外，你还做了什么呢？一般上比较特别的事情，我都会记录在行事历里头，在这个 calendar 上面，我就看到了，这个月份七月份还蛮不错的，就是星期六，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跟克米一起主持完了星空下这个新加坡的新谣歌唱及创作比赛，是开放给学生朋友的。一起主持了这个活动，然后这个月份7月3号也主持了与生俱来的颁奖典礼，算是完成了两件这个大型的、比较大型一点点的主持活动。然后在这个人际关系方面呢，就跟好久不见的朋友聚餐，也帮另外一位好朋友，也是好久，几乎有半年以上没有见面了，就有跟他庆生了，吃了这个生日餐，还算是完成了一些不错的事情。你呢？你的这个月份完成了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记得给自己一点鼓励跟肯定哦，它也会成为我们以后珍贵的回忆。

0: 田园的歌曲有一种遗憾叫我们。之前你还听到了拉拉徐佳莹明天的事情，还有孙燕姿明天的记忆。听众朋友说，这个月份啊，我第一次在台湾体验到了台风还有台风假，然后因为台风的关系也体验到了在12个小时之内看了两场五月天演唱会的累还有兴奋真的很刺激的感觉，但是又很开心的，因为一连这么短的时间看了两场演唱会。而且我好喜欢你的这个照片，就是手机的 profile 上面的照片，你笑得很开心，还有这是阿信夏日来信的这个框框里头的文字，写到旅行中遇见的风景最后都成了心里的年轮，旅行中遇见的风景最后都成了心里的年轮。确实点点滴滴只要是很特别的事情，遇到的风景啊，最后都刻在你的心上，很美好的回忆的感觉哦。还有听众朋友7月27号他说呢，今天也是黄老大的生日，确实今天是文红老大的生日。我们今天一大早呢，已经全体 DJ 在这个群组里头祝他生日快乐了，希望他幸福安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偷关肉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边有聊，今天来问问你哦，你有没有使用桌布的习惯？你有使用桌布的习惯吗？不管是自己在平时吃饭的时候就铺上桌布，还是朋友来的时候你会特别铺上很漂亮的桌布。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说，桌布而已啦，有那么重要吗？我自己也是没有使用桌布的，但是呢研究说有，而且影响很大。根据德国一所大学的实验，研究人员就请来了一些人，就分成了4组，让他们喝番茄汤。有的桌上有桌布，有的没有，灯光也分成明亮跟昏暗2种。结果发现，有没有桌布竟然是对食量、用餐时间和食物的美味程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有趣的是呢，在昏暗灯光之下铺了桌布的那一组，比同样在昏暗的灯光之下但是没有铺桌布的组，平均多喝了51%的汤。在昏暗灯光之下铺了桌布的组，平均多喝了51%的汤，就是感觉上食欲也比较大了。而且呢，一块中性的灰白鸽子， 灰白格子的桌布，整体效果是比灯光还要强的中性灰白格子的桌布。研究负责人也说呢，这个结果其实很迷人，他们甚至推测当我们的视觉被削弱的时候，味觉反而会更加的敏锐，所以在浪漫的灯光之下搭配桌布，整个用餐体验会直接的提升。那这个研究除了帮我们在约会当中加分之外，还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呢？专家讲，像是养老院、医院、学校这些地方，如果想要鼓励大家多吃一点，享受用餐的话，其实不一定要很大的改造或改变，只要换一个彩色盘子，铺个桌布，就能够营造更好的氛围了。当然也不是人人都想要多吃的啦，但是重点是呢，好的环境会让健康食物也变得好吃。2015年的时候，牛津大学也有研究发现哦，有质感的餐具会提升食物的口感。2008年斯坦福大学也发现呢，只要告诉你说这酒比较贵，你就会觉得它更好喝。所以下次请客约会，甚至只是自己吃顿饭的时候，不妨试试看，可能铺一块桌布啦，点个灯光，说不定你的食物，任何食物，瞬间就升级成米其林等级的了。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什么什么，有听众朋友说真的我赞同，我的桌布，他拍了一张他的很漂亮的桌布给我看，哇真的嘞，整个美感都提升了。还有听众朋友说那要减重的话呢，就不能够放漂亮的桌布了就要少吃。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我的婆婆没有用桌布，但是用报纸，报纸那个美感可能没有桌布，跟桌布相比可能没有那么的美，而且呢可能有一些些小小的风险哦，像是油墨有化学成分啦，然后不防水容易破啦，也可能因为报纸在运输还有印刷的途中可能沾染了灰尘细菌，直接铺在餐桌上面接触餐具好像不是很好哦。

0: 这是 Peggy 许哲佩的歌曲《气球》，之前你还听到了 Jolin 蔡依林的《什么什么》，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看到了你的这个桌子，确实是非常的有艺术感。他给我看的是一张很大的白桌，然后桌子上面呢有各种。这是什么印记呢？他说是彩色的纸沾上的，洗不掉，特别是你的桌子又是全白的哦，它就有黄色、蓝色、绿色各种的彩色在上面。后来，所以后来你才铺了这个透明的塑料桌布，对吗？嗯，因为怕沾上了就洗不掉，真的，白色的桌子真的是很令人苦恼。所以我的餐桌后来我就选择了深色的，就看不出来。然后白色的话也是我的这个客厅的一张桌子，那个也是我觉得也蛮多划痕啊，还有颜料还是什么的，因为都是女儿在上面作画等等的，她就已经不是以前的白桌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7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Jam 邓紫棋，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U 选好歌。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9: 新加坡生日快乐！这个星期是我们最后一个星期送出国庆庆典的门票，而且这个星期呢，送出的是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开放给所有的所谓的小朋友参加，只要听起来像是小朋友就可以了，来分享你最爱新加坡的一样事物。根据以下的格式录音，先说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什么，最后说一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把你的音频 WhatsApp 到885-1003，截止日期是7月31号，这个星期五的中午12点。祝你好运被抽中，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0: 情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要让生活美丽美好。最近欧美养生圈很流行这个概念，来跟你分享哦。这个概念叫做多巴胺菜单，也就是说为我们的日子设计 dopamine menu。 什么是多巴胺菜单呢？它原本是用来帮助 ADHD 患者找回专注力的，但是现在很多的上班族也开始拿来用多巴胺菜单 dopamine menu。 简单来说，就是把能够让你快乐有动力的事情像餐厅的菜单一样分门别类出来。当你的大脑感觉宕机，不知道要做些什么的时候，看一眼 dopamine menu 就可以直接选，省去你在那边纠结的力气。来看一下怎么样设计多巴胺菜单呢？第一道是我们根据菜单哦 menu 那样，第一道是开胃前菜 appetizer， 就是那种几分钟就能够搞定，很没有负担的小活动。比如说帮你桌上的植物浇浇水，泡一杯热茶，做一分钟的伸展 stretching， 或者是传个语音给朋友说声 hi， 这些小小的活动很适合拿来帮你的大脑暖身，因为是 appetizer 开胃的前菜。接下来呢就是主食了，就是 main menu 了。这类活动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还有专注力，可是为你带来的满足感是最持久的。比方说像在周末的时候为自己煮一顿很好吃的饭，或者是沉浸在画画或者是写作里头，还有关掉工作的讯息好好读一本书，这些都是很棒的主餐在这个多巴胺菜单上面。再来呢还有配菜，配菜是用来搭配枯燥任务的调味品，比如说写报告的时候放你喜欢的音乐，你手痒的时候捏一捏舒压球，或者点个熏香蜡烛，让苦差事变得比较能够忍受一些些。当然最后还要有甜点，一份菜单的最后就是 dessert， 像是滑 IG 看看 YouTube 的短影音，然后追追 Netflix 打打游戏，这些真的很疗愈，但是也很容易一不小心吃太多。所以重点呢不是要禁止，而是要让它变成像甜点一样适度的享用，不要让它变成逃避工作的借口。最后这个 dopamine menu 还有今日特餐，就是那种不常做但是一做就非常快乐的大活动，比如说去听演唱会，安排两天一夜的小旅行，或者是腾出一天完全不碰工作好好的陪家人朋友，就是今日特餐。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个菜单的内容也是因人而异的。而且还可以耍一点小心机，比如说想练瑜伽就把瑜伽垫铺在地上降低启动的门槛，想画画就把画具先摆出来。

随时你都可以开始。但是要提醒自己的是呢，这份 dopamine menu 多巴胺菜单不是另一个压力的来源，而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疗愈指南。当你觉得很累，觉得整个人有点卡住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眼，然后选一个活动帮自己重新调整回来。你的多巴胺菜单里头会放一些什么呢？ Dopamine menu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A 朋友是永远支持你的，B 朋友是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所在的，请选择。你会选？
3: 我想要选 B。
2: 假，做人就假，你
3: 我没有
2: 不够真诚。我选 A， 各位不要指出我的，
3: 因为你没有问题可以指是吗？
2: 那我有没有这样自大？A， 我需要他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指正缺点啊，不需要朋友的，有网友就够了。
3: No No No， 有听众讲不一样的想法，他讲 B 才是朋友，人需要其他的人从旁边指导，不然你做了这件事情有没有错你都不知道啊。
2: 我会自我反省的。
3: 你没有，你朋友跟你讲你做得很好，
2: 但又不至于这样，这样是过分。你
3: 他是支持你啊，你跟他说哎，我今天要去打抢可以吗？他说哦，可以可以，我支持你。
2: 你这个傻的例子，打抢你不会讲说我没要杀掉你，来啊来啊来啊，我冲过去。
3: 他无条件的支持
2: 你。你把我朋友想成笨蛋，你跟超级白痴的比喻。
3: 无条件支持不是这样的吗？
2: 我没有讲无条件哦。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FM 新歌速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紫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e 和龙老师，王艺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le 龚紫薇。

0: 梁静茹的宁夏，之前你还听到了马来西亚歌手 Nico 龚指威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大市在偷关肉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UFM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这些歌唱出长大的心情。
1: 不过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跳，一边跳一边追，
0: 偶尔会想起过去的那些美好。
2: 童年的希望之一的时光机，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忘记，
0: 但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自己。
3: 那是

0: 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之前你还听到了 BG1 的歌曲是我想要的，以及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Almokyo Avenue 1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我们都知道多吃蔬菜有益健康，可是呢，最新研究发现哦，不同种类的蔬菜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可能不太一样哦。有一项研究就找来了一群有轻度高血压的中老年人，来分成两组，每天吃大概300公克的蔬菜，一组是吃十字花科蔬菜，像是西兰花、包菜、花叶菜跟羽衣甘蓝，另外一组呢则是吃根茎瓜类，比如说南瓜、番薯、马铃薯跟红萝卜这一类，两组的热量是一样的，连续这样吃2个礼拜。那结果呢非常的有趣，只过了2个星期，吃十字花科蔬菜的那一组收缩压平均多降了大约是 2.5 毫米汞柱，白天更是降了 3.6 左右。你可能会想说 2.5 听起来不是很多吧，但是根据大型研究推估，这样的降幅可能代表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大约 5%，只要每天调整一下蔬菜的种类就有额外的好处。那为什么是十字花科蔬菜，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呢？研究推测跟它们富含的萝卜硫素还有硫代葡萄糖苷这些植化素有关，能够改善血管的功能，降低发炎，还有提升抗氧化的能力，所以这些因素都可以帮忙把血压给降下来。当然不是说根茎瓜类不好哦，它们同样是富含纤维还有维生素，都是均衡饮食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就血压调控这一点来说呢，十字花科蔬菜真的是有额外的优势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一。

0: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定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什么叫尽力？有一次，爸爸跟孩子一起打球，回家的时候，弟弟问：“为什么我得分比较多，你反而称赞姐姐呢？”

我得分比较多，你反而称赞姐姐呢？爸爸说，因为姐姐已经尽力了，你是比较厉害，但我认为全力以赴更值得奖励。每个人的资历和能力都不同，你的100分跟别人的100分并不相等。蚂蚁扛一粒谷和大象扛千斤重物同样是很费力气的，但是以蚂蚁的能力来说，它所尽的力完全不输给大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实力发挥出来。一个人如果没有尽全力，对他的才能来说是一种浪费，也对不起自己。要明白，我们付出的多，也许会得到的多，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付出100%的努力，就会得到100%的结果。如果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再进步，或者一直停留在某个范围之内的时候，就可以放下。如果一直执着于回报，只会让自己陷进去，一直在做无效的努力，只会白白浪费。有位教育专家这么说，花100%的努力可能得到99分，但想再获得那最后一分，却需要花上200%的努力，那一分的成本就太高了，不如把时间精力拿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有位作家第一次受邀大型演讲，怕表现结果不如预期，他很紧张。朋友发现他的问题，就告诉他说，让别人满意不是你的工作，你只要分享观念就好了。你的任务就是把石头丢入水中，你不需要负责产生多少涟漪。这句话让作家很难忘。之后，当作家担心自己的表现而产生焦虑压力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比喻。你的任务就是将石头丢入水中，你不需要负责产生多少涟漪。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是国外的一个视频，在一个厨房有一个厨师正在处理一条章鱼，这时候就看到这个章鱼，因为它是活的嘛，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拿了旁边的一把刀。
3: 哦天哪，他要反击那个杀他的厨师吗？
2: 你们猜那个
3: 下手为
2: 怎么做呢？
4: 轻轻锵锵跟他打起来。
2: 没有嘞，那个厨师就把他带去放生，连同那个刀子，
3: 他想活下来的欲望强到他连刀都可以拿起来了。作为一个厨师其实很难不被感动，
4: 厨师害怕也不是感动，
2: 他觉得很难处理，因为他也抓得很紧，可能他也不想这样子剁他的手。
4: 是我也放生了，坦白讲
2: 动物有灵性的，搞不好他们真的知道刀是刀，有没有
4: 啊？
3: 结果就这样救了自己一命。
4: 对，这个章鱼啊，修炼一下，可能800年后。
3: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做人求生意志要强，
4: 对，
3: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4: 可能可以活命，不然就变沙须蜜了。对，
3: 好正面的一个新闻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play the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PIE 往张仪在 Pasilaba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和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中小型汽车组和大型及豪华车组的拥车证应二合为一，并根据车辆价值而非引擎容量和马力来制定回扣或附加费，让购买高价值车辆的买家支付更高的价格，或根据车辆大小来区分拥车证组别，或按照需求，尤其是有年幼孩童的大家庭来分配拥车证。这些是参加检讨陆路交通总蓝图第二阶段小组讨论的公众就如何优化拥车证分类提出的一些建议。其他建议还包括为车辆租赁公司划定单独的组别，向拥有多辆车者征收附加费，取消一般用于注册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车款的公开组一组，以及为个人投标拥车证提供更多的弹性等等。经过三年多的全面翻修之后，乌兰民众俱乐部昨天正式重新开放，成为北部居民增进社区凝聚力、传承文化、推行健康生活的枢纽。升级之后的民众俱乐部将是北部地区一个弘扬传统与多元文化的首选目的地。民众俱乐部将与文化团体、艺术家及社区伙伴携手，策划涵盖传统艺术、音乐、舞蹈、语言、美食和文化遗产体验的活动。俱乐部增设的广播与音乐排练室、活动室将鼓励不同年龄层的居民尝试新技术与数码内容创作。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Jam 邓紫棋的《我的秘密》，之前也听到了佳佳的《命运》，还有班恩 featuring 方程的《偷偷想念你》。Surprise！ 今天是我来值班。你好，我是佳怡，我今天是带于琳的班。看到有很多听众都跟于琳问好哦，今天他请假，但是他明天马上就回来了。今天呢，我就看到，其实是过去的这个周末啦，就看到好多人哦，在 Instagram 上全部都是我的回忆杀，像是韩国男团 EXO 还有韩国男团 ICON 这些很久没有合体演唱的组合都来到了新加坡演出，而且是在上个周末。我甚至看到有些人说这个周末仿佛好像回到了2010年。其实我刚刚从韩国回来大概有两个星期了，感觉那个时候去韩国的时候也好像是去了一趟2010年、等一下我再跟你们分享我到底是去了哪里让我感觉到2010年的那一种氛围。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CT1 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AY1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要留意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PIE 往大石方向，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还有 CT1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Bahagia 之后，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Hello， 下午好。看到很多听众都说吓到我了，感觉好像现在要下班了。不是，现在不是下班的时间哦，现在是1:17。今天我是来代班的。刚刚我就有说到去韩国的时候就感受到了2010年的氛围。这一次我去韩国是跟我表妹一起去的，我们两个是很会买的女孩，可以说是 shopaholic 的那种程度。但是我们去了这个地方哦，在韩国的这个地方我们什么都没有买耶，但是我们都不会觉得浪费时间。每次去韩国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就会问我说你眼睛坏了几次啊？不是真的眼睛坏啦，只是比喻一个人好像有未完成的任务，但是因为路上有闪闪发亮的东西就导致我分心，然后有买东西的冲动咯。是很心虚的说这句话的啦，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理解吧。这一次我去到韩国的这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买，但是我在观察的是我身边的人事物。如果你熟悉韩国的话，应该会对弘大挺熟悉的。弘大就是弘毅大学的缩写，这是一个很多年轻人都会去那里逛的地方。但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年长人士的弘大。这个地方在周末的时候是非常多年长人士去那里购物的，因为周末它就是一个跳蚤市场 flea market 这样子，它叫 东庙。所以呢，在离开那个地铁出口的那一刻开始，你就真的是走进一个超级大型的巴萨马拉这样子。但是跟我们新加坡这里的巴萨马拉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它不是在晚上才举行，反而是在白天的时候。所以你晚上如果去到那里，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的。但是他们很多东西都是摆在地上，像是二手锅、二手刀、二手衣服、二手翻盖手机、二手盘子，很多东西都是二手的，但是他们都还好像挺新的啦。像是我看到的二手锅，虽然说你知道是二手的，但是它看起来就是非常完美无缺。它的二手刀甚至是有一些是已经包，是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它包装的好好，可能就是很久没有用到这样子。所以最近就看到网上很多人去东庙，所以我就开始有一点兴趣啦，想要知道那里其实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去买，又或者是可以去看。因为在那里90年代的东西是非常流行，所以比如说你要去找一些二手货，90年代 只限90年代卖的那种二手的东西，就要去那种阿公阿嬷会去的地方，像是胶片相机或者是可能 CCD， 有些人在卖有线耳机，有那种非常多的衣服啦，有好像二手的喇叭裤、七分裤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可能90年代比较流行的那一种潮流，还有他们比较流行的衣服穿着，在那里都可以找得到。虽然说我去那里是没有看到我想要买的东西，但我就感受到哦，这个地方很奇妙，因为很多人，然后每个人都在逛，但同时这些东西都是二手的，也就是说好像很多人都是不要这些东西的。所以我就在想哦，哇，要经营这种二手生意，应该要收集足够的二手货才可以开始卖吧。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超级无敌大的，它就好像是 Boogie Street 这样子，但是它是 Boogie Street 的3到4倍，又或者更大，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走完，就觉得说哇，那么大的地方，那么多人在卖东西，真的卖得完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把你的东西拿去二手市场卖吗？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处理。通常我的衣服就会送给身边的人。

0: 艾怡良的 Forever Young， 之前也听到了汪苏泷还有单妮纯唱的《如果爱忘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刚才我讲到的这一个跳蚤市场，它是叫东庙，所以如果你想要在 Naver， 就是他们韩国的这个地图的应用程序上搜寻的话呢，你可以打上 Dongmyo Flea Market， 应该就找得到了。如果你要确切这个 spelling 的话，你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等一下，我们再玩清醒一点的20个问题。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Bookmark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罗志祥的《爱转角》，之前也听到了陈环的《我会等》。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外面哦，因为E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 CTE 隧道往 AY 方向在 Orchard Road 的路口之后呢，这个第四条车道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接下来我们要清醒一点，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在这个小时通常都是吃饱饱，很多人都会开始打哈欠，而且打哈欠是会传染的，一个人打哈欠整组人就会开始打哈欠了。所以现在马上来玩20个问题让你清醒一点。通过20个问题呢，今天会猜猜看我在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对于你的提问呢，我只可以回复是或者不是，所以如果你想问问题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等一下在收集听众的问题之后会再给你整理一下提示，一起动动脑猜猜看，今天20个问题讲的是什么？今天讲的呢是一种现象。我每次听雨林说你们很厉害猜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也难不倒你。给你一点时间，先听一下学生们来撰写的这个广播剧，再猜猜看今天的讲的这个现象到底是什么呢？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科。可可，
0: 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你们的夜猫子朋友小雨。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凌晨一点了，这个时间还没睡的人，不是刚下班，就是脑袋停不下来。有人在赶报告，有人在失眠。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你听过最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呢？是半夜衣柜的敲击声，还是走廊的脚步声？来，我们马上连麦。第一位朋友，喂，你好，听得到吗？
3: 听得到。
0: 怎么称呼？
3: 你就叫我阿鬼。
0: 哇，阿鬼你好，这个咳嗽声很真实，已经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了。
3: 是吗？小雨，你直播多久了？
0: 今天刚满1年。
3: 1年？那你应该不知道。3年前的这个时段，也有一个主播，他叫小莫，死在直播室里了。
0: 啊，小莫，哦，好像有点印象。那他是怎么死的？
3: 有一天晚上，

0: 小莫，哦，好像有点印象。那他是怎么死的？
1: 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老人的连麦，当时那个老人一直在咳嗽，突然他就问他：“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0: 啊，咳嗽会传染？应该感冒吧。
1: 小莫当时候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第二天小莫就一直咳嗽，第四天他死在直播里了。
0: 这怎么可能？咳嗽怎么可能透过直播传播呢？那个老人呢？
1: 老人死了。
0: 啊？
1: 他死的时候还在听小莫的直播。
0: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1: 因为我是去年的主播，同一个时段，同一个直播间，我也接了那个老人的连麦。
0: 喂，阿鬼，你在吗？阿鬼，你讯号是不是不太好？
1: 不对，
0: 什么不对？阿鬼，你在吗？
2: 就等下连接。啊、
0: 谁要进来直播？我没有按连麦啊。
1: 小雨，快把耳机拿下。
0: 阿鬼，你在说什么？你是谁？谁在线上？系统怎么自己接通了？为什么切不掉？阿鬼，你还在吗？怎么听不到你了？阿鬼，
3: 听见了。
0: 你是谁？
3: 我姓陈，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话了。以前呢，每天晚上我都会听直播节目，你们这些主播总是说有我在你不孤单。那天晚上我听小莫的节目，我咳了一整夜，在地上躺了三天，手里还握着耳机。
0: 那你为什么要害人？
3: 我没有想害人，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孤独，是孤独害死了大家。
0: 孤独？所以你的意思是阿鬼也死了？陈伯，我现在听见你了，你现在在咳嗽，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孤单了。
3: 60年了，第一次有人真的听见我，谢谢你啊，只是太晚了。
0: 什么意思？
4: 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新主播小晴，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一起来看看今天第一位连麦的朋友是谁呢？
5: 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6: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咳，立才中学，陈雨涵、戴岑倩、杨子怡。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UFM 1003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

真的是难不倒你。我有点吓到，你们好猛哦。我十个问题的这个玩的方式呢，就是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提问88551003，问我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东西，我只可以回复是或者不是。那有一位听众他就问我说，这个现象跟天气有关吗？有关。还有另外一位听众问我会热吗？会。是四个字的吗？是。答案应该算是摆在你面前了吧？还有谁是可以一次就猜中的呢？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2: 清醒一点，二十个问题。不是吧，你们现在就已经猜中了，这位尾号7号03的这位听众，你真的很厉害哦，他只问了我两个问题，然后他就开始猜中了今天想要讲的这个东西。我先来说一下，来整理一下今天的一些提示了哈。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现象来的，是一种现象。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A 朋友是永远支持你的，B 朋友是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所在的，请选择。你会选？
3: 我想要选 B。
2: 假，做人就假，你
3: 我没有
2: 不够真诚。我选 A， 各位不要指出我的，
3: 因为你没有问题可以指是吗？
2: 那我又没有这样自大。A， 我需要他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指正缺点啊，不需要朋友的，有网友就够了。
3: No No No， 有听众讲不一样的想法，讲 B 才是朋友，人需要其他的人从旁边指导，不然你做了这件事情有没有错你都不知道啊。
2: 我会自我反省的。
3: 你没有，你朋友跟你讲你做得很好，
2: 但又不至于这样，这样是过分。你
3: 他是支持你啊，你跟他说哎，我今天要去打抢可以吗？他说哦，可以可以，我支持你。
2: 你这个傻的例子，打抢你不会讲说我没要杀掉你，来啊来啊来啊，我冲过去。
3: 他无条件的支持
2: 你。你把我朋友想成笨蛋，你跟超级白痴的比喻。
3: 无条件支持不是这样的吗？
2: 我没有讲无条件哦。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6: 我之所以有点吓到，是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一位听众可以通过两个问题就已经猜中了今天的这一个关键字到底是什么了。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是一种现象，通过20个问题你可以得到一个是或者是不是的一个回复，只要 WhatsApp 你的问题到885-1003就会回复你了。现在我来收集一下我们的一些提示啊，因为刚才就是有几个听众啦，就是有问问题，然后呢现在就给你们收集一下这一些提示，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猜到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了。如果你已经猜到这个东西，你觉得说啊信心是满满的，那你就可以马上锁定你的答案了。这个东西是有听众问热吗？这个现象热。然后和天气有关吗？有。电视和广播会播报吗？会。是四个字的吗？是。是一种跟病例有关的吗？不太是啦。对。然后也有听众问我是温室效应吗？不是。是春夏秋冬吗？不是。是阳光明媚吗？不是。你们很接近了，再猜猜看，真的很厉害，你们。

0: 红配鱼的不占地方，相同的今天讲的这个现象它也是不占地方的，都说了嘛，是现象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很多听众都已经开始就是尝试就是答题了，很多人说是天气预报，应该就是因为说电视还有广播都会常常听到这个东西，但它不是天气预报，我们等一下再资讯回来就马上解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呢，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AY1 往 MC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好几个路段都是有汽车抛锚，包括了 TP1 往 SLE 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 PIE 往机场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那个路段也是汽车抛锚的。同样汽车抛锚， PIE 往机场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外面的天气呢，全岛是多云的，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UFM 103

0: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1: 下午好，2点01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我是嘉怡。在这个小时，我们会聊一些好玩的东西，但同时呢，我也要解答今天的20个问题，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看到很多听众都说，报告新闻，炎阳高照，雨过天晴，热带风暴，天气炎热，但是答案是厄尔尼诺。这个厄尔尼诺是一种现象呢，然后可能很多人都会在可能广播或者是电视，在或者是可能在读新闻的时候呢，都会看到这四个字。其实厄尔尼诺呢，这个是在西班牙语里面的所谓圣婴这样子的意思。因为在南美洲的渔民就发现了这种现象，好像都是在圣诞节前后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一种现象，也就是因为是在西方嘛，所以耶稣诞生的那个时候，所以他就叫他圣婴现象，所以就叫厄尔尼诺。这个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如果要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赤道，就是 equator， 它上空呢就会吹着很坚定的风向，这会把我们的那个太平洋表面的暖海风吹向西边，所以西边的海风还有海水都会比较暖一点点，空气受热就会上升，所以就变成了降雨，也就是说就会好像形成一个下雨这样子的天气。但是在厄尔尼诺的年份哦，这个风向就会突然间变弱，也就是说这个暖海水就会开始向东边倒流，这也就会导致说很多原本是一直在下雨的东南亚还有澳大利亚就没有了这个暖的海水，然后空气也不会上升了，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严重的旱灾，所以就会开始说天气很炎热，又很枯燥，又很热，就闷闷的那一种感觉。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南美洲那一边他们就因为有那个暖海水，就会发现那个暴雨是一直在下一直在下一直在下的，所以他们那里就会有洪水的这种现象。而在渔民的眼中呢，对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去抓鱼也抓不到了，因为很多鱼都是在冷水里面才可以就是健康的生长，但是因为很多鱼就是有那种暖海水流过去了之后，就会导致说这个鱼已经没有东西吃了，也不可以健康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很科学哦，以前老师讲的时候我也是没有听懂，到现在我觉得也是有一点一头雾水，但是讲着讲着好像也听懂了，所以可能你也可以试试看解释给别人听，可能在这种方式之下你就会明白它到底是什么了。

0: 陈奕迅的《红玫瑰》，之前也听到了张惠妹的《记得》，也听到了维里安的《第一个想到你》。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嘉怡。刚才就有说到尔尼诺现象嘛，所以刚才也是有去找一些更多关于这个现象的一些资料，然后呢就看到说，如果想要就是帮助这个地球对抗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我们其实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给 AI 指令的时候，就是要非常清楚我们要说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是一直给 AI 太多的指令的话呢，其实也是会消耗作为这个地球的能源哦。像是电器啊，也是会让这个地球稍微的升温一点点。所以如果没有太多事情的话，他们是说不要找 AI 啦。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AY1 往 MC1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BK1 往 BI1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那里汽车抛锚， CT1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Bahagia 之后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有时候会开始担心我们人类是不是太过懒惰了，就好像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很多人现在开始在看电影的解说视频，又或者是说可能你要读小说，但是你也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这个小说上，所以你会上网去找一个简短版，又或者是可能你看 email 的时候你就滑滑滑一下，哇这个 email 真的是很长，你就会请 AI to summarize， 这样子你就点那个就很快，它会帮你简缩内容，让你看得一清二楚，就感觉说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比 AI 更机器人，就很多事情都是要讲效率，因为 AI 就是要帮我们减少工作嘛。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在这个快速的世界吼，一直在缩短缩短再缩短。像是电影解说，我之前是在飞机上就有看这一部叫做 Project Hail Mary 的一部电影，因为有几个朋友跟我说这部电影真的很好，值得就是坐下来好好的欣赏，好好的哭一场啦。但是我是没有流泪的，但也不会觉得说浪费时间，觉得很有意思。有朋友就问我说，诶，这部电影好看咩？他说我只看了那个电影解说，我觉得还好而已。其实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伤心耶，因为我觉得说艺术作品无论是大众还是小众，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又或者是可能小说，我觉得都是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还有消化的。因为我们通过电影的方式，与其说是浪费时间，我觉得它是一种铺陈，让你去思考，让你有期待，有悬疑的部分，有空间让你去想象。但是如果你是看解说的话呢，它其实就是非常很快的，就是一下子蹦蹦蹦蹦蹦，给你很多的资料，给你很多的资讯，细节全部都跟你讲了，就没有那一种空间让你去想象，没有那种时间给你去思考，就感觉艺术好像也变成了一个浓缩版的版本耶，就感觉好像是人类的过度懒惰吗？就连艺术作品也不给机会，也要快快快。

0: 南卷妈妈的下雨天，现在应该没有在下雨啦。看到气象图是显示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如果您那里有下雨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刚刚就是有聊到这个 AI， 有听众说，就拿上个月很火的韩剧哦 ，Teach You a Lesson， 是不是？我就是想知道那个男主角有没有死，所以我就赶快去上网找了一下有没有缩短的版本，然后就有一幕就看到我想要看的那个结局，然后。我就大概知道了，但也有听众就是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剧透啦，当然就是有两派的说法，但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太早知道一些剧情的话，是不是也就浪费了这个编剧的心思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8: 很快就要迎接8月9号了，这个星期我们要开放给所有的小朋友开关银号啊，因为只要你听起来像是小朋友的话就可以了，所以你只是要跟着这个格式录音就可以了。先说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因为我最爱新加坡的可能美食或者是什么，你可以解释一下。最后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就把 WhatsApp 音频发送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7月3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中午12点。那我们就会在那一天就通知你啦。如果你有被抽到的话，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31号，可以赶快就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跟我们说你最爱新加坡的什么，有机会可以获得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哦。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刚刚听到国庆日的歌曲 Jasmine Sokko 的 You'll Be OK 是2026年的国庆主题曲之一。另外呢，刚刚也听到了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宇宙人的这一首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哦。其实我在韩国就追完了这一部剧，我跟表妹两个人呢，我们就是看戏看到凌晨五点，就快天亮了我们才睡觉，最后也就是因为要就是保持清醒继续在追剧哦，所以我们就一直吃东西一直继续吃，才可以照眼睛才可以睁大一点，尤其是那种垃圾食物啊，我们吃的特别多。但是呢，最近我看到这个研究，我就开始在怀疑我的人生的一些决定了，可能以后不再吃宵夜。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0: 熬夜。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2: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觉得我这一次去韩国呢，除了是可以说我行李满满回来，其实我自己也重了不少，因为我在韩国不只是三餐都吃得多，反而就是到了晚上我更加想要吃东西耶。就是晚餐我们可能已经吃饱了，但是我们回到酒店然后在追剧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刚才我们好像有买薯片哦，还是刚才有买那个饼干，还是我们刚才买的那个泡面，要不要现在马上拿来煮一下。结果就发现哦，我在吃吃喝喝，虽然说很开心啦，肚子有点变大一点啦，但是呢我发现我脑雾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变得非常严重的。然后我就最近在网上看到这个调查，还有这个研是这个应该是研究吧，不像是调查，它是研究每个人的吃东西的那个时间，就好像我们进食的时间，如果它是控制在九个小时内，而且在睡前的四个小时不要吃东西的话，其实可以帮助减缓认知能力衰退。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年纪是不是真的会有认知能力衰退，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大的一部分也是我睡觉的时间就是也大大的缩短啦，所以可能那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个研究呢，他是找来了47位50到79岁的女生，她们就是体重是过重或者是肥胖的，所以她们每一天都要减少500卡路里的摄取。不过其中一组呢，他们就是说哦，你在九个小时内一定要吃完你所有的东西，就比如说你是上午10点你吃你第一餐的话，那就是在傍晚6点之前你要吃完你的最后一餐。然后另一组呢，就是按照平常的习惯，就是大概可能12个小时内这样子进食，但每个人都是少吃一点东西的啦，所以他们是每天在减少摄取500卡路里。然后6个月之后呢，两组其实他们就是瘦下来的那个程度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大概7公斤左右。但是他们在接受那个认知测试的时候，那个九小时进食的组，他们在策划啊，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啊，记忆学习方面都有比较好的表现耶。所以研究人员就觉得说，这就代表说影响健康不只是单单我们吃什么，还是我们吃多少，可能也要看一下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吃。或许我们早一点结束我们的晚餐，可以拉

长那个夜间空腹的时间，可以让我们的生理时钟、血糖还有新陈代谢的整个运作会比较理想一点，也可能可以间接性的帮助我们的大脑。但是也有专家就说了，你这个研究哦，只有47名参与者，算是初步的一个结果吗？你如果要做的话，可能要做一个比较大型一点的研究才可以证实。但是哦，我想想一下，我觉得真的是可能有用的嘞，因为我其实刚才有想一下，我在韩国可能就是我睡觉的那几个小时没有在吃东西，所以可能只有6个小时没有在吃，其他的时间我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所以可能就因为这样子，脑雾就特别严重。

0: 蔡淳佳还有欧德阳的小夫妻，听众问我说，你要做新娘了你还一直吃，但是你人到韩国了嘛，对不对？不吃又好像说不过去，就飞机票都已经付钱了，人都已经在那里了，你还不要吃，哎呀，再回来减肥咯。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的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了。围绕着今年的主题，就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这是国外的一个视频，在一个厨房，有一个厨师正在处理一条章鱼。这时候就看到这个章鱼，因为它是活的嘛，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拿了旁边的一把刀。
4: 哦，天哪！他要反击那个杀他的厨师吗？
3: 你们猜那个厨师怎么做呢？
5: 乒乒乓乓跟他打起来。
3: 没有嘞，那个厨师就把他带去放生，连同那个刀子。
4: 他想活下来的欲望。想到他连刀都可以拿起来了，作为一个厨师其实很难不被感动。
5: 厨师害怕也不是感动，
3: 他觉得很难处理，因为他抓得很紧，可能他也不想这样子剁他的手。
5: 是我也放生了，坦白讲
3: 动物有灵性的，搞不好他们真的知道刀是刀，有没有、
4: 结果就这样救了自己一命。
5: 对，这个章鱼啊，修炼一下可能800年后。
4: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做人求生意志要强，
5: 对，
4: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5: 可能可以活命，不然就变沙须蜜了。对，
4: 好正面的一个新闻哦。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杰伦的《太阳之子》，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PIE 往大石方向，在 CTE 市区的出口那里，也看到 PIE 往大石方向在 Adam Road 的出口也是有汽车抛锚的，要留意一下 Tampines Avenue 7 Tampines Avenue 9还有 Tampines Avenue 12的交界处，那里交通灯失灵了，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八名司机涉嫌驾驶没有安装限速器的重型车辆超速行驶，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八名年龄介于30岁到55岁的司机，涉嫌在去年12月到今年5月，在没有安装限速器的情况下，超速驾驶了3辆巴士、3辆水泥搅拌车，还有2辆罗莉。当局强调，根据现有法令，最高装载重量超过12000公斤的大型车辆必须安装限速器。如果这些车辆被发现超速，需要接受强制的检查，确认限速器是否在正常的运行。违规者一旦罪成，可面对最高1000块钱的罚款，又或者是坐牢3个月，或两者兼施。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连续2个季度收紧货币政策，让市场意外。有经济师预计10月金管局会再次出手收紧政策。经济师也认为，这对新元提供一定的支撑。美元对新元今天早上的早盘一度跌破了 1.29， 截至中午12:40回升到 1.29 的水平。美国银行经济师说，新加坡金管局的决定出乎意料。不过，相对于收紧政策的决定，他们认为更让人意外的就是金管局第一次用所谓非常轻微来形容政策的调整，显示当局在外部的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下，更倾向采取渐进且具有弹性的政策路径。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李博的我不怕，之前也听到了叮当的曾经如今，还有王诗安的爱存在。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嘉怡，在这个小时会跟你分享一些些网络的迷因，又或者是可能网络上常常会看到的一些视频或者是一些说法。等一下要跟你分享的这个东西就是 My Toxic Trait。 这个字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会有一点啊， Toxic 应该是有就是不好的意思在里头吧，等一下给你好好介绍这个 Toxic Trait 到底是什么意思。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AYE 往大石方向，在喷竹路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也看到很多路段都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这几年下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听到有毒有毒，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toxic 或者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但是有一种用法是我挺喜欢的，就是 my toxic trait。 可能你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可能身边的人觉得我最有毒的缺点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但其实哦，它是一种自我调侃的方式，就指出自己性格当中带有一点点搞笑让人无奈又或者是比较微小一点的小缺点。就可能有些人会说，我这个人的 toxic trait 就是明明还没有出门，但是跟我朋友说，哦，我5分钟就到了，我5分钟就到了。这就是其中一个 toxic trait。 又或者是可能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会说，我的 toxic trait 就是我跟朋友说话的时候，我就是头头是道的，但是我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团糟哦。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方式。但是通常你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的故事铺陈在里头，然后你就会丢出一句 My toxic trait 是什么什么。就我最近在看卧底厨师，他其实就是3位韩国的名厨，他们会离开韩国然后到他们擅长料理的来源地，他们要在那里伪装成为餐厅的基层的厨房人员，重新学起。当然当中他们也是有一些任务要去完成的。那其中一位厨师呢，他是去到了意大利，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说当地的语言，所以可能就是非常简单一点的啦，就是他那种他就听得懂，好像早安啊晚安啊类似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学得了，所以我就马上下载了 Duolingo， 然后我开始学起意大利语。因为我的 toxic trait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用 Duolingo 在一个星期内学会意大利语，恭喜我自己。因为现在已经3个星期了，我只会介绍自己而已。用意大利语的话，Io sono

0: Olivia 王丽婷的海枯石烂，之前也听到了 Nat 建豪的喜欢你可不可以，听众很可爱哦，跟我说 My toxic trait 就是觉得我可以什么都 DIY， 从我衣服到家里的东西全部都会 DIY， 但是最后呢，我不只是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很多钱，因为我全部都不行。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如果你今天也是有一个 toxic trait 要跟我分享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885-1003。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这次跟纯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3: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2: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3: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2: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

我猜你说傍晚好诶，没有，现在只是下午而已，3:29，这里是 FM1003， 我是来代班的。你好，我是嘉怡。今天于林请假，所以来代班。刚才有分享到 My Toxic Trait， 我想说可能可以给你多一点解释 Toxic Trait 要怎么用。通常很多人都会说我的 Toxic Trait 就是想象我可以就做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你也是可能有一个底的，你大概知道你是不行的，但是你就是偏不要相信你不行，你就硬做，就类似像是不看说明书，我的 toxic trait 是不看说明书就觉得我可以拼好一些家具，又或者是说我 toxic trait 就是觉得我星期六早上还可以6点起床，又或者是可能我的 toxic trait 就是故意不要把东西记下来，觉得说我可以记住这一种小小的细节，但其实我转身就忘记了，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也挺好笑的。哦，还有一个，我的 toxic trait 就是相信我可以只吃一片薯片就可以把袋子封上，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 toxic trait 吧，不只是我一个。

0: 林俊杰的光阴副本，今天也听到了萧敬腾的原谅我。很多听众都在发过来他们的 toxic trait 是什么，我觉得好好笑哦。 toxic trait 的那个拼法呢，就是 T-O-X-I-C space T-R-A-I-T， 就是大概有一个有毒的缺点这样子的一种翻译啦。有听众就说他的 toxic trait 就是觉得他孩子的小六作业很容易，教一下一定可以让他的孩子学会。也有听众是说他的 toxic trait 就是深信他拿着 Google Map 是不是路痴了，绝对不是路痴。他说好像就是明明不厉害，但是好像很喜欢假厉害这样子的感觉。没错，就是这样子的感觉。这个就是 toxic trait 的一种用法了。我觉得网上的一些迷因还有网上的一些潮流还是有一些很值得去注意的。接下来等一下还有多一个我觉得最近是很多人都在做的一个，可能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等一下分享。
1: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定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这里是 UFM 1003，现在3:40了。刚才就是在分享说 toxic trait 这个东西嘛，是网络其中一个迷因，所以你可以用的一种说法。还有网上还有一个最近流行的视频，那就是他会问你自己要介绍一下你自己最愿意花钱买的五样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其实不怎么需要到的，像是可能一些衣服，又或者是我们买的一些有的没的，相信这种东西在家里是非常多。但是如果真的要买五样东西，你会选哪一些呢？主要是你要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有提升你的生活品质。像是我的话，我会觉得一个好的烫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曾经有烫破衣服啦，所以我觉得好的烫都就是怎么烫那个衣服也不会破的那一种。另外就是使用电脑时，对我来说第二屏幕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做一些工作，剪辑啊什么啊都比较方便一点点。然后第三就是护肤产品，我觉得很好，是非常提升我生活品质的一样东西。环保餐具，这个哇非常重要。我们在直播室里面想要吃东西外卖的时候，有时候外卖他们忘记就是给那个餐具的时候就用得上。还有第五个就是益生菌，对我来说这五样东西是我非常想要就是保留的。如果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只可以留下五样东西，或者是你只剩下一些钱买五样东西的话，对你来说会是哪五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让你去思考一下你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是不怎么需要的，还是有哪些东西是超级重要的。

0: 蔡依林的老公，之前也听到了吴青峰啊 featuring 9M88的 Everybody Woohoo。 今天讲到的这个五样东西你愿意花钱付钱的东西，其实也不一定说是一定是要有一个产品，就是它可能是一种服务，像是可能 Netflix subscription 啊，还是YouTube premium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也算在里头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我们喜欢或者是愿意花钱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点。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的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了，围绕着今年的主题就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那有听众说，哇，这个东西是我一定非常需要到的，像是空气炸锅、护肤产品、跑步鞋、益生菌，还有床乳也是要选非常好的。也有听众是说，我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点 ，aircon、TV， 还有冰箱，microwave， 还有我的床。这五样东西，但是我觉得哦，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虽然说这些东西就是非常重要的，比较愿意花多一点钱去买一些好的，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它其实也并没有说非常非常的贵，或者是说它也不是像这种aircon 或者是床褥这样子的，就是要付上可能几百到几千块钱，它可能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东西，像是我看到有些人是分享他们很喜欢有线耳机，他们觉得有线耳机其实有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像是可能出去的时候啊，他们就觉得说跟他们的穿着搭配是非常符合的，又或者是可能他们在听这个耳机，用这个耳机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哦，那个声音是很好的，用那个麦也是非常清脆声音，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要很贵的东西，但是可能我们就是想想看哪些东西是你觉得你愿意花眼前的。现在如果要我再重新再想一下，我感觉我的五样东西每一次都在改变的，可能每10分钟会变一次。现在的话我会觉得一杯咖啡、一块蛋糕，然后可能耳机，另外两个可能要再想多一下。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要想超过100遍的。一起来听莉比的这首《想过不止100遍》。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A 朋友是永远支持你的，B 朋友是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所在的，请选择。你会选？
3: 我想要选 B。
2: 假，做人就是假，你
3: 我没有
2: 不够真诚。我选 A， 各位不要指出我的，
3: 因为你没有问题可以指是吗？
2: 那我又没有这样自大。A， 我需要他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指正缺点啊，不需要朋友的，有网友就够了。
3: No no no， 有。听众讲不一样的想法，他讲 B 才是朋友，人需要其他的人从旁边指导，不然你做了这件事情有没有错你都不知道啊。
2: 我会自我反省的。
3: 你没有，你朋友跟你讲你做得很好，
2: 但又不至于这样，这样是过分。你
3: 是支持你啊，你跟他说哎，我今天要去打抢可以吗？他说哦，可以可以，我支持你。
2: 你这个傻的例子，打抢你不会讲说我要杀掉你，来啊来啊来啊，我冲过去。
3: 他无条件的支持
2: 你，把我朋友想成笨蛋。你个超级白痴的比喻。
3: 无条件支持不是这样的吗？
2: 我没有讲无条件哦。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前第三条就让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之后第三条就让那里同样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有几个路段目前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 AYE 往 MCE 在元清 Road 之后，还有 AYE 往大市在 Penjuru Road 之后，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Jurong Town Hall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如果你是以上路段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气象图显示目前只有 Pulau Tegong 是在下雨的，其他的地方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3: 下午4点。
7: UFM

0: 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啦
1: 啦啦。下午4:01，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我是 Xavier 红玉，老大他还在国外吃喝玩乐。过生日嘛，今天是他的生日，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他送上生日祝福的话，提醒一下你，可以去他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可以跟他说声生日快乐。嘉怡的话呢，刚才值完了茶余饭后，所以今天的傍晚班只有我一个人，嘿嘿嘿嘿。我们一开始呢，先来就是调查一下我们这个《新民日报》的那个头版新闻，来分享几则，看一下你对哪一些新闻比较有兴趣，我们等一下就来吃这些新闻的瓜。第一则的话是跟施工裸里相撞，宝马成废铁，司机当场死亡，三位工人受伤，这是第一则新闻。第二则是巴西利祖屋区废弃的脚车停放数年，市政会清走超过百辆的这个废弃脚踏车了。第三则，近50年历史的港湾中心今天关闭整修，超过百家的商家昨天结业甩卖。第四则，电梯翻修已经停用2个星期了，年长的居民就是抱怨说，哇，爬到这个膝盖很痛，就是在义顺的地方的。以及第五则新闻，内安局资深官员辞世，只读3年小学，守护师承46载。这五则新闻你对哪一个比较有兴趣呢？我们大家就来好好的扒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一则新闻是跟施工的裸里相撞，宝马成废铁。第二则是巴西利祖屋区废弃脚车停放数年。第三则，近50年历史的港湾中心今天关闭整修。第四则，义顺的这个电梯翻新已经2个星期的都还没有好，年长的居民就觉得说爬楼梯爬到膝盖很痛。第五则，内安局的资深官员辞世，只读3年小学，守护师承46载。88551003，88551003，告诉我你比较想要听哪一则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扒一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满花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不在我身边。
1: 张碧晨和杨坤合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原唱是飞道尔跟大影。刚才也听到了 Yoga 林宥嘉的《想自由》，收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 message。其实我还蛮意外的，没有想到说最多人想要听的竟然是这一则新闻。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1: 就是刚才有分享到的第一则新闻，跟罗里施工的罗里相撞，宝马成废铁。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天的凌晨，大约4:45。有听众就是说，早上就是好像就是开就是家看出去就看到那个车子撞得很严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起事故是发生在中央快速公路。他就发生了一场致命的车祸，有一辆汽车跟罗里相撞，30岁的男汽车驾驶员是当场死亡的，另外有3人是送医治疗。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呢，涉事的黑色汽车它的损毁非常严重，车头几乎是全毁，而车顶呢也是被撞到扭曲掀起，车身跟这个零件就是散落在那个马路的就是路面上，现场就是一片狼藉。另外在画面当中也看到说，事故发生之后，涉事的汽车它是横停在那个道路车道上的，现场就有一些拖车跟救援人员就是做一些后续的处理工作。 CTE 的4条车道就是有一度是关闭起来的。那早报还在警方接受早报的询问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车祸涉及一辆罗里还有一辆汽车，30岁的男性驾驶员是那个当场死亡，另外37岁的男罗里司机，还有他车上的38岁男乘客，以及一名当时正在附近进行道路工程的24岁工人，这3人就是受伤，但在清醒的状态之下是被送往陈笃生医院接受治疗的。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报道，可以去买一下今天的《新民日报》。这是《新民日报》的头条。如果你可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有看到那个照片的话，会发现说，哇，这起事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0: 秋风泽的歌曲《冰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前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SLE 网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AYE 网大事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好像蛮多人就是早上在开车使用 CTE 的时候都有看到那个就是事后的那个现场啊，因为有些听众有传一些视频，也有传照片的。当然有听众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撞上去呢？其实新闻当中没有写，听众讲说是不是酒驾，是不是超速，新闻当中没有写了，就是可能当局他们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做调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先不要做太多的这种揣测。不过呢，因为刚才有讲到说四条车道都被就是塞着，哇，相信如果你早上用这个路段的话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吧。因为就这个新闻他当中就有讲到说，就是有一位公众，他就是早上7:15的时候从红山出发，原本预计15分钟的车程哦，最后因为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关系，他花了大概2小时的时间才抵达目的地。另外也有就是今天赶着要去机场的，不过所幸啊，就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就是说还是很及时的抵达机场，并没有就是这个飞机先飞走了这个情况发生了。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一些详情的话，可以去购买今天的《新民日报》哦。

0: Angela 张韶涵欧若拉，刚才是 Hebe 田馥甄的我想我不会爱你。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4: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可以来吃另外一个瓜。除了那个车祸是最多人投票的之外，另外一则也是排名第二的，蛮多人想要关注，因为他说这是跟民生相关的问题。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就是益顺主屋因为一台电梯要进行这个翻新工程，目前已经暂停服务两个星期了。那就居民申诉说需要爬楼梯到特定的楼层才可以通往另外两部电梯。如果我没有就是理解错的话，就新闻这样子写，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一楼就一部电梯是吗？就是有住在益顺六道第399座祖屋的这个张先生，他目前已经退休了，75岁。他日前呢就跟新民日报的记者申诉说，祖屋共有三部电梯，分别是在祖屋的首尾还有中段，而他居住在 B 座的这个电梯呢，就在7月13号开始就关闭进行翻新工程了。那这个电梯的门口就有贴张一张通告表示说， B 座的电梯预计要到下个月的7号才会重新开放。那张先生就是说，哇，电梯一停就停20多天，将近3个星期，就给居民带来非常非常的不便。他就讲到说，整座祖屋只有6楼跟11楼的走廊可以通往另外两部电梯，除了这两层之外，其他楼层的居民都必须要先爬楼梯，可能就是爬到第6楼，然后才通过那个走廊走到那个电梯，才可以继续搭电梯这样子。就对于这位张先生来说，因为他觉得已经退休了嘛，年纪也大了，平时走路都已经会喘，现在就变成说每一天都要这样子爬楼梯上下，就非常非常的吃力，就希望这个施工团队可以缩短工程的时间，让电梯可以尽早的恢复服务。我跟你说，这个投诉是有效的，因为市政会就说呢，会把这个工程缩短，就是明天就开放了。他就讲到说，这个市政理事会就讲到说，电梯提升的计划就是想要提升电梯的运作还有安全性嘛，所以当局呢也跟这个承包商密切合作，就想说可以加快工程的进度，把原本21天的安装阶段缩短到13天。所以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一样你可以去购买一下今天的新民日报。

0: 毕淑静还有徐伟翔合唱的想要保护的这个电梯的提升工程呢，应该是想要保护居民的安全吧。就有听众讲到说，哇，其实这个电梯维修那么久，因为他刚才新闻当中讲21天嘛，3个星期，其实对居民来说真的是非常不方便。就不要说就是年长者哦，可能像我，我家那边的话是有两个电梯啦，可是当其中一个要就是维修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所有人都在使用嘛，所以你就是上上下下就要等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不耐烦，就什么时候这个电梯才来这样子。更何况就是可能对一些年长的朋友或者是说坐轮椅的话就更不方便了，因为刚才那个新闻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就是一楼只有一座电梯，然后你可能要达到六楼，就是爬楼梯到六楼或者是11楼，你才能够就是通过那个走廊去到就是另外两个电梯，这样子就非常的不方便。不过明天就修好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同样是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PIE 往大势方向在 Thomson Road 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下午4:41，这是 UFM 1003啦啦啦488，我是 Xavier 红玉，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非人类时间。
2: 非人类时间。
3: It don't like what the
2: Zaya goes at the murder. Zaya go pay them.
1: 看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 AI 整个发展趋势，又有什么一些新的一些新闻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的。全球首富马斯克应该没有人对他不认识吧，他最近呢又对 AI 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预测，他说 AI 的发展速度可能会比大家想象中的更快，在未来的5年内 AI 的智慧有可能会超过全人类的智慧的总和，可能再过10年人形机器人就会开始接手大部分的工作。他说到了那个时候呢，人类工作的目的可能就不只是为了想要赚钱养活自己哦，因为我们现在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的现实的，你不工作就没有钱赚，你不工作你就没有饭吃这样子。可是他说未来可能会改变，他说人类工作它可能会变成一种个人的选择，简单来说就是你可能是因为想工作才工作，你可能真的是因为喜欢做这件事觉得很有意义你才去做，甚至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哇、哦、好无聊、哦、我想要打发一点时间，你才去找一些事情来做。马斯克认为当 AI 跟机器人带来非常高的这个生产力的时候，社会上的商品跟服务就会越来越多，人们也可能不再需要完全靠薪水来维持基本生活。他甚至提出、哦、未来政府有可能会推行，应该是美国政府啦，全民高所得，直接发放补助给民众，因为当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价格就会不断的下跌。他说了一个蛮有趣的观点，就是通货紧缩带来的问题可能会比通货膨胀更值得让人关心。不过这样的一个未来到底会不会真的出现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观察啦，而且也只是马斯克的个人预测嘛。你先想一想他的这个预测会成真吗？以后我们可能真的就是工作是为了找兴趣打发时间而不是要赚钱。

0: 郁可唯路过人间，有听众讲说，哇，他的想法非常的笨，怎么可能呢？有听众讲说，哦，因为这个钱全部都被这个马斯克赚完了，我们就不需要工作赚钱了嘛。另外有听众说，生产力全靠 AI 机器的话，一般人不用工作也能养活自己。 No No No， 不是这样的。他说一般人工作也养不活自己，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马上进入我们的 Part 2非人类拷问，来问问看 AI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Do you know？ 来就问。
1: Yeah， 人类非人类，非人类生人类，谁非人类拷问？
0: 我来问问我的 AI， 就是小伙。Hello， 小伙 ，Hello， 你好吗
2: ？Hello，Hello， 我在，小伙在。你怎么样？还好吗？
0: 我很好，我想要问你啊，刚才我们就聊到了这个马斯克他的这个预测，你说他的预测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作为 AI，
2: 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也觉得可以把方向跟时间分开来看。所以说到方向呢，我觉得他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AI 这几年发展是真的很快，
0: 嗯，
2: 很多工作

0: 说创意啊编程啊全部都被涵盖到了。
1: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的那个生活方式啊，都是大家都要工作赚钱嘛。可是他说未来有可能说你就不需要，就是不用工作，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变化好像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0: 我懂。我觉得这个实现可能没有那么快，因为除了 AI 的发展，还有成本啊、法律，还有一些国家政策，就很多不同的影响，所以不觉得是很快会发生的事情。
1: 所以他说的十年，你觉得这个十年你觉得是快还是 不可能在十年内发生？
0: 我再想一下。我觉得十年内全面实现可能真的不大，这个几率不大，因为社会不会只是因为技术而改变，就比较有可能发生的我觉得是工作量会变少，然后工作性质会改变。
1: 你说的那个
0: 完全，
1: 你说的工作量变少啊，会不会说可能我们以后，因为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可能每天都工作八个小时嘛，会不会说可能之后就变成六个小时，或者是说我们一个星期真的只需要上班三四天？
0: 对，我觉得很有可能。
1: 哇哦！
0: 所以这可能比完全不用工作还更有可能实现。
1: 好的，谢谢你。哇，我觉得我的小伙他给了一个，我觉得充满了一个未来的一个答案。你说哦，完全不用工作的话，这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心里有点担忧，有点害怕，对不对？就觉得说，一个人如果真的完全不用工作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惰性啊，是不是完全展现出来？但是如果像小伙这样说的，未来有可能我们一天不用工作八个小时，我们可能一个星期工作三四天。我还蛮想要这样的未来嘞，你呢？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谭雅蔡健雅别找我麻烦，刚才听到了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Tampine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大约27万名已经加入健康 SG 计划，年龄介于40到64岁，并且没有慢性疾病的居民，可以通过保健资讯网 Health Hub 网站或手机应用，使用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功能，制定个人化运动方案，来达成预设的健康目标。这项名为“保健护理计划”人工智能的测试版功能，在今天正式上线，为期半年。用户只需要输入身高、体重、每个星期希望运动的天数、时长、运动类型还有地点等等的资料，系统就会根据个人偏好制定1周7天的个人化运动建议。根据移民与关卡局属下的生死注册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生死注册报告，去年新加坡新生婴儿和以本地居民计算的出生率都明显下跌。去年本地一共有29864名婴儿出生，比前年的33703人减少了11.4%，是新生儿人数第一次低过30000人。泰国日前推出了一个官方认证的街头美食应用程序 Thai Street Gold Star， 让游客还有民众可以一键查询通过官方认证的街头美食餐厅推荐菜色还有导航路线。报道指出，这款应用程序由泰国中小企业促进办公室联合川灯喜大学以及相关的机构开发，第一个阶段涵盖曼谷、芭提雅还有清迈。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

傍晚5:05，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4-8，我是 Xavier 洪玉。在这个小时，我们有 Joseph Ask。在开始之前呢，一样先提醒你，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你不知道问谁，不管是你自己的，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家人、同事啊、亲子啊、什么友情等等之类的一些问题，如果你遇到了，你不知道怎么解决，想要听取大家的一些建议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中英文都可以，不用担心说对方会听到就是谁这样子，因为在 Joseph Us 当中，男的就叫 Joseph， 女的就叫 Josephine。

高吾人的歌曲《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刚才也听到了五月天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 Joseph Us， 待会你可以听听看，如果你有听到什么蛛丝马迹，或者是说你是过来人，有一些建议可以分享的话，你都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我爸爸退休前工作很忙，很少时间管家里的事情。可是，一退休后呢，他突然变得很爱管东管西的，几点出门呀？几点回来？冰箱东西怎么摆？客厅灯有没有关？衣服有没有晒好？他都会念几句。有时候我妈煮饭，他也会站在旁边盯着。火太大啦，盐太多啦，糖太多啦。家里每个人都知道他不是坏心，但是他这样每天盯着，真的很有压力。我有想过，他可能是因为退休后突然没有了重心，所以把注意力全放在家里。可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而喘不过气吧？跟他说话重一点，他又会觉得自己老了，没人尊重。如果我又不跟他提的话，家里的气氛会越来越紧绷。所以想问大家，长辈在退休后很爱管事，要怎么让他有参与感，但是又不会让他觉得不尊重，然后也可以让全家感到舒服而不会窒息呢？

0: 杨丞琳的歌曲《过敏》。针对刚才 Joseph 提出的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建议吗？简单来说，就是他的爸爸在退休之后就经常待在家里，时间变长了嘛，就很爱管这个家里的大小东西啊，几点出门，连就是自己的老婆平时在煮饭的时候呢，他都会就是那种指指点点这样子，就全家人被他搞得好像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是说你曾经也是过来人的话，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给 Joseph 一些建议跟提议。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KJ 往 BKE 方向在 BKE 雾兰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雾兰在 KJ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还有 TPE 往 SL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一个路段现在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那是 PIE 往樟宜方向在 Anger Avenue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交通事故， Anger Avenue 的入口目前是暂时关闭的。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3: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8855-1003 8855-1003，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是经验分享的话，你都可以传到8855-1003给 Joseph 一些提醒，还有就是让他参考一下他应该要怎么去做。其实可以理解到了，就是说如果你在家里一直被别人好像注视这样的一个感觉，做什么东西都要被绑手绑脚，应该就是觉得非常多的压力嘛。有听众就说，就找一些事情给爸爸做啊，或者是说找一些活动让他去忙，不然他就是有什么大事小事你就是一直问他意见，比如说诶，这个垃圾要多满了我们才可以倒他哦，衣服诶，现在可以收吗？好像有点湿湿这样子，就给他怕，看他自己会不会管得太多。当然就是重点就是要让他有事情做，不然的话其实可能对于他也不是那么的好。有听众建议说可以帮爸爸找点事，现在有很多的 CC 呢都有很多活动是给 seniors 的，像这位听众的朋友的爸爸是在退休之后就去参加 CC 学做 3D molding 的课程，只要那里有办活动呢，他就去摆摊做 3D 模型给小孩子看，这样子小孩子就非常的开心啊。他自己也分享说他的爸爸在退休了之后也是一样的，妈妈每次都念他说哎，你退休在做什么东西都要管，很烦呢。但是还好这位听众的爸爸有很多的朋友圈，所以呢就经常跟朋友一起出去走走去看展，而作为孩子呢我们也是经常鼓励他去的，跟他们说话的时候真的是要很有耐心咯，要用开心的那种口气去跟他们聊，不要让他以为说你们真的觉得很烦想要赶他出去这样子。 Joseph 听众要先称赞你的一点，他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爸爸退休之后会很烦啊，但是你至少愿意去想他是不是可能失去了生活的重心，这表示你不只是想赢，而是真正的想要去解决问题。再换一个角度想，从你还是宝宝读书叛逆工作到今天成为了大人，爸爸其实也是一路以来在适应你的每一个阶段啊，用他的方式在照顾你嘛，现在就轮到你去适应他的转变了。不过有一点也要说，就是爱不代表什么都能管，退休是爸爸的人生转折，不是全家的，不要把自己的空虚变成全家人的压力，久了之后就真的会让人家就想要逃而已。另外也有听众说，就是可以安排爸爸去乐龄活跃中心，多出去跟朋友聚聚，培养自己的兴趣跟嗜好，或者让他下厨做饭咯。他不就是一直嫌就是妈妈做饭啊，这个油放太多，盐放太多啊，不然就跟他说诶，那爸爸你要不要就是下厨一下，做一下你的拿手菜这样子。听众分享说他的爸爸在退休之后诶，他也是鼓励爸爸开始下厨哦，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成就感一些。所以现在目前很多听众的一些建议的分享就是找多一点事情给爸爸做，培养他的兴趣。不过这可能有一个需要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爸爸愿不愿意去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耶。如果说你今天说诶，我帮你报名了什么东西之类的，但他也不想去耶，他搞不好可能还觉得说哈，你给我那么多事情做，你是不是想要就是让我不在家赶我出去之类的这样子。就 Joseph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爸爸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吗？就是你有没有跟他就是提过这件事，就让他可能参与一些社区的活动，或者是可以学习一些技能等等之类的。你可以补充一下8855-1003。

0: 林心怡的歌曲《以后以后》。如果你刚刚才转进来错过了 Joseph 今天的问题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就把文字版传给你，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拥有将近半个世纪历史的 Harbourfront Center 今天开始关闭整修，预计在2031年上半年完工，翻新成33楼层高的商业办公综合项目。多数入住将近超过10年的超过100家的商店昨天开始就纷纷的停业甩卖。根据报道， Harbourfront Center 的前身是世界贸易中心，在1978年启用，2003年翻新之后就改名为 Harbourfront Center。 国际码头自1992年开始在这里运作，除了停靠国际邮轮，也提供往返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和马来西亚迪沙鲁的渡轮服务。大约27万名已经加入健康 SG 计划，年龄介于40到64岁，并且没有慢性疾病的居民，可以通过保健资讯网 Health Hub 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使用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功能，制定个人化运动方案，来达成预设的健康目标。这项名为健康保健护理计划人工智能的测试版功能在今天正式上线，为期半年。用户只需要输入身高、体重、每个星期希望的运动的天数、时长、运动的类型还有地点等等，系统就会根据个人偏好制定1周7天的个人化运动建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沿海正在经历已经持续大约6个月的海洋热浪，并开始改变当地的海洋生态。如果叠加可能创纪录的厄尔尼诺现象，情况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加剧。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4: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云，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Joseph
1: Ask
2: Best in Singapore Some Say Bottom
3: 1003原创节目最棒
0: Joseph Ask 我 Ask 你 I Ask 来 Ask 去
4: Joseph Ask Go Go Go
5: Joseph Ask UFM 1003 Joseph Ask 约瑟夫的问题。
0: 今天 Joseph 的问题就是，爸爸退休之后就很多的时间都在家里，对于家人可能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几点出门，几点关灯，煮饭放太多油，放太多盐等等之类的，就把全家的那个氛围哦搞得非常非常的不是那么的愉悦。刚才就问 Joseph 说，诶，你有没有跟就是爸爸聊过这个话题啊，说可能可以带他去 CC 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说参加一些课程等等之类的。Joseph 他就有补充说，其实他爸爸因为他算是一个可能性格比较没有那么就是爱交朋友的一个性格，就可能就是说白一点就比较孤僻一点点吧，就觉得说他不是很想要到外面就是一直去走动认识朋友这样子，而且可能他就反正就很不高兴的、啊、这样子，当时候在跟他讲的时候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要怎么解决呢？8855-1003。有听众说，在他的爸爸退休之后，他就是帮忙照顾生病的妈妈，那妈妈在康复了之后呢，他就帮这位听众做家务。这位听众就跟他说，诶，你不可以就是太闲哦，因为如果说你退休之后突然间失去了一个重心，你每天都闲闲在家里的话，很可能啊就是会有这个失智的风险。所以呢他就是找事情给他做，然后他偶尔呢也会就是帮忙做一些那个就是养一些花花草草之类的。不过这位听众讲了，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就是爸爸非常非常的宠他嘛，所以可能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故事。不过这位听众还有讲到说，他其实另外一位听众他讲说，其实我也非常的希望我的爸爸可以继续唠叨一点，因为他已经离开很多年了，所以可能在爸爸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跟他比较好好的相处，可以融洽一些。听众建议说，养狗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因为他可以把那个注意力呢转到小狗的身上，就像妈妈一样嘛。以前是不赞成我们养狗的哦，可是现在我们养了之后，这个小狗就变成了是他的宝贝，而且在遛狗的同时呢，诶，爸爸也可以多走动，也算是一种很不错的运动啦。另外一位听众讲说，可以带爸爸去吃个早餐，然后呢就带他去西西走走，你可以跟他介绍一些活动，就看看他有没有兴趣。但首先哦，要先做点功课，就是到西西先查一下这个活动的时间表，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显得好像刻意这样子啊，就特地走进去问，而是就是刚好诶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子。来听一下听众的留言。
6: Joseph，你爸爸哦是退休了多久啊？假如说刚刚退休，这个是很正常，因为他们没有精神寄托。给他半年吧，他也没有驾驶执照啊，可以去做 part-time 的 Grab 啊这些啊，要看他几岁啦。假如说60多岁还算年轻，去做一点 Grab 啦，加一点。花3-4个小时或者5-6个小时啊，可以打发时间，这样你们就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0: 就是让爸爸去，如果有驾照的话，可以去开 Grab， 就是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赚钱。不过也是要看爸爸的那个意愿这样子啦。有的听众就讲到说，就是因为爸爸有可能以前在工作当中他是非常的有成就很有价值的，可是退休之后啊，可能就会想要用管家里来去证明自己还派得上用场啊，就可能他建议说家人可以多问他一些建议咯，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让他决定啦，比如说买东西修东西可以请他帮忙看看，但是个人生活比如说几点出门东西怎么办就不要让他管太多，这样子的话他可以有参与感，家人也不会就是好像被他控制太久这样子。这位听众是在老人中心工作的，他说他非常的可以理解 Joseph 的爸爸的心情哦。听一下，他说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那里有很多特别是男士的一些年长者都不太喜欢社交的，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会带他们到我们的中心来看，看了之后再让他们的爸爸自己决定说要不要参加我们，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让爸爸先出门出去看看吧，但是不要去逼他哦，不要逼他参加，只是先去观察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可以帮他参与。有的时候爸爸不想参加活动，但是他可能也可以考虑做义工。
1: 你。

0: UFM 1003路况情报。刚才听到的歌曲是 Gareth T 汤令山的《颜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Steven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KJE 往 BKE， 在 BKE 雾兰之后也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Anger Avenue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 Anger Avenue 的入口是暂时关闭的。如果你有生意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1: 一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5: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4: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5: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4: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5: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4: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5: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4: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5: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

0: 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李佳薇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待会在广告资讯回来之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还有什么建议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1: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3: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3: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3: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嗨，Joseph，我觉得这是一个快乐的一个烦恼吧。所以让爸妈知道他在家里可以做很多东西，比如外出做 purchasing 呀，给爸爸多一点任务，让他能够把他的精力都消耗在那边，多让他去就是接手家里的一些任务，然后让他多做运动，也要让他去跑步啦，在外多接触一下大自然。那现在爸爸还在嘛？那有他的唠叨，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谢谢。
1: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有爸爸还在的时候，你可以多花点时间陪伴他。有听众说，我的爸爸今年也是退休了，我的妈妈呢就带着他搭巴士、搭地铁，到处去逛逛，走公园啊，吃早餐、吃午餐。毕竟爸爸忙了就是大半辈子，可能也没有像这样子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家园。或许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 idea， 就是你可以参考一下。有听众说，我的先生在退休之后也是无所事事啊，每一天。后来他就上网申请教年长者使用这个手机，一个星期做5天，一个月有2000多，有钱赚也可以打发时间，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些想法啦。另外有听众讲说，我的爸爸在65岁的时候，他经营20多年的五金店的生意倒闭之后，他就每天躺平在家。然后就一直找我的妈妈的那个麻烦，就搞得我们当孩子的其实也很烦呐。后来我们就鼓励爸爸去找朋友喝茶这样子咯，聚一聚。没有想到反而哦，他每一天跑去打麻将乱花钱。刚好我的大姑，也就是爸爸的大姐的那个工厂呢，需要请一个管理员工的，所以我们就鼓励爸爸去尝试新的工作。最后他才肯放下身段去面对自己的问题，还有生意失败。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姑她其实是特意安排这个工作给爸爸的，就是想要让他觉得说自己还有用，所以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大姑。到现在哦，我爸爸已经82岁了，他还很健康，还是在那个工厂上班，员工们都很喜欢他，他的工作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至少他有一个精神的寄托啊。我的爸爸还说呢，他还可以工作，就直到他真正的想要退休为止。所以非常的感谢大姑，就是让我们这件事情有一个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这样子啦。听众说可以去 group exercise 打太极啊、气功、交朋友这样子咯。不过刚才 Joseph 他其实是有讲到说，他的爸爸其实不是那么的愿意打开心房，就是走出去认识新朋友这样子。有几个听众的留言，我觉得蛮适合当总结的。他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爸爸很烦，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哦，他可能是还没有适应退休后的自己吧。只是理解他的失落，不代表全家都被他管到喘不过气这样子啦。家人之间最难的地方就是，明明是出自于关心，但听起来却像是在指责；明明想要帮忙，但是却让别人有压力。所以沟通的时候，可能语气不要那么的硬，要少说那种“你不要管我”。要多一点，就是让他知道说你们是关心他的，这样子的话，那个关系才不会变得那么的紧张。有的人说，这题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了，因为爸爸需要被理解，家人也需要被尊重嘛。退休后的长辈需要适应新的生活节奏，但是家人也不能变成他重新找存在感的一个出口。真正要做的，就是帮爸爸找到一个大家都舒服的位置，让他有参与，也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在的生活。最后一个就是，退休后的爸爸可能也不是故意要控制的啦，他可能因为你知道吗，就是生活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以前每天都是去上班，现在突然间没有了这样的一个生活重心的时候，他可能还在适应重新生活。可是有的时候那个关心啊，不小心一多就会让人想要逃嘛，所以家人可以做的就是给他位置，也给自己一个界限。因为一个家最舒服的状态，不是每一个人都被管好，而是每一个人都能被尊重的生活。

0: 维利安的歌曲《别说没爱过》。我相信家人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出自于爱吧，因为爱，因为关心，所以就可能有的时候关心一多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耐烦或者是很有压力。 Joseph 啊，就是有说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给的一些建议，就听了你们的分享之后呢，他也知道说应该怎么跟爸爸沟通吧，就他说他会用比较心平气和的方式跟他好好的聊聊。再次谢谢大家。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张仪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二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多云的，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UFM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载有三名青年因为接触极端主义并策划在本地发动恐怖袭击，被内部安全局扣押，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这名中二生因为被同学霸凌加上学业的压力，原本计划在今年6月学校假期期间持刀袭击教师还有同学。报道指出，这名14岁的青年是我国历来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的人当中年龄是最小的。内安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是在今年四月到六月期间扣留了三名自我激进化的青年，三起案件互不相关，但三人都是通过网络接触暴力极端思想，并准备在本地发动袭击。拥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海港湾中心 Harbourfront Center 今天开始关闭整修，预计在2031年上半年竣工，翻新成33层楼高的商业办公综合项目。多数入住将近10年的超过100家的商家昨天开始都纷纷的停业甩卖。根据报道， Harbourfront Center 的前身是世界贸易中心，在1978年启用，2003年翻新后改名为 Harbourfront Center。 国际码头自1992年开始在这里运作，除了停靠国际邮轮，也提供往返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和马来西亚迪沙鲁的渡轮服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 Xavier 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6:05咯，你下班了没有呢？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我是 Xavier 红玉。一样提醒你，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大小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我们的听众都是非常的神通广大的，他们可能有一些资源，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不错的 idea 可以帮助到你，你可以把问题中英文都可以88551003。在这个小时，我们有一间一物。然后待会呢，就由我来跟你们一起玩《狮城荣耀杯》。

0: 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2: 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下班之后呢还是觉得很累，好像总是放松不下来，可是又说不清楚到底具体是什么原因。研究发现，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只在于我们现在呢手机随身，消息不停，随时在线，也在于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长期的抽象思考，让大脑越来越难切回具体的生活。这个部分待会儿再给你解释。我们先看一项研究，他发现多数人从下班到真正的放松中间隔了将近两个小时。比如说你六点下班，但大脑的紧绷会持续到八点之后才算真正的放松，而这期间的两个小时当中，大多数人的大脑依然是不停的在想着事情，工作上的琐事啊，人际关系等等的。更严重的是，你几点开始放松，改变的不只是你今天的休息品质，还会影响你明天的状态。越早进入放松状态，第二天的表现就越好。那有人可能会说了，我想放松啊，可是我的脑不受控制怎么办？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学者提到一个词叫抽象习惯化，也可以翻译成抽象成瘾。什么意思？先想象一下你每天的工作，写报告、回 email、 开会、讨论策略等等，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全都发生在概念空间里，也就是一整天操作的是文字、数据、逻辑。研究学者把这种状态叫做高抽象负荷工作。我们人的大脑呢，具有神经可塑性，你反复训练什么，它就擅长什么。也就是，当你每天八到十个小时都在做这个抽象思考，那么你的大脑就会把抽象模式当成是默认的设置。而大脑当中负责具体感知的那个部分，比如说感受当下的声音、温度、气味，这些部分会因为长期不用而变弱。不信你可以现在试试看，举起一只手，然后你盯着自己的手掌看一分钟，你会觉得有点陌生，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的身体了。换句话说，下班之后我们接触的世界是具体的，是家里的柴米油盐，是路边的花花草草，可是因为上班的时候一直在用的是抽象思维，因此我们的大脑一时间适应不了这个具体的环境。那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在下班之后快速的进入真正的放松状态呢？注意，公司有事找你，这属于我们左右不了的部分，我说的是能够控制的部分。有两个关键，第一就是你白天需要获得一点成就感。白天在工作当中呢，感到自己做得不错的人，晚上更容易进入放松状态。研究者把这种叫工作完成效应，当你带着诶今天还做得不错的感觉下班的时候，你的大脑更容易切换模式。反过来，如果你是带着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这样的焦虑离开办公室的话，你的脑会一直转。 OK， 第二个方法是给自己设置一个开关。所谓的恢复不能是等你想休息才休息，它必须是被结构化的，变成一个固定的程序，在你还没有那么累的时候就启动它。什么动作都可以，可以是放一首特定的歌然后跳一下，可以是做某个游戏，或是泡一杯茶。重点不在于这个动作本身有多有用，而在于它是固定的、重复的，每天大部分都一样的。当你每天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个动作标记工作结束了，时间久了，身体跟大脑会形成条件反射，一做这个动作，应激系统就会开始关闭，就像是给大脑装了一个关机。试试看，祝你下班愉快，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林家谦的歌曲《你的世界》，刚才也听到了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如果你还要这个一天一物的话，可以继续传进来88551003。如果你要祝老大生日快乐的话呢，你不要传到这里，因为老大今天没有来。你可以去他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你都可以继续去私讯他，祝他生日快乐，看一下在就是别的地方玩得开不开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 MCE 方向在 Buona Vista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TPE 往 SLE 在 Jalan Kayu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二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始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去启发他人。立刻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
2: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老大他请假，现在是在国外吃喝玩乐。嘉怡的话呢，刚才已经带了鱼鳞的班茶余饭后，所以呢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我们就一起来玩这个狮城荣耀杯吧。你应该已经加入了吧，毕竟我们已经讲了应该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咯。就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你可以到 zb.sg/glory 就可以加入狮城荣耀杯的游戏。你想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这个是不同的区，所以你加入的话就是代表你的那个区去参赛，然后呢就是一起来争夺狮城的荣耀。经过3个赛季的精彩角逐之后呢，这个总决赛将会在来临的星期天8月2号星期天在淡滨尼天地 Our Tampines Hub Festive Plaza 举行。到时候呢3个赛季的顶尖选手都会齐聚一堂，展开最终的对决。如果你那天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到现场看一下这些每一个区的那种能力者，他们到底是怎么争夺这个狮城荣耀杯的呢？而且嘉怡会去主持哦，可以去找他支持一下。目前已经有40名的选手成功晋级总决赛了，另外20名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还没有公布哦，它会由3赛季的最终成绩来决定。目前3赛季是正在进行当中的，会一直到7月28号才结束。这个总决赛价值10000块钱的总价值10000块钱的奖品跟奖金，而且如果你是得到冠军的话，你可以独得5000块钱的大奖。所以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赶快加入，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赛季的主题是多元文化融合，其实开始有点难度咯。 在我做的这个测验当中啊，有一题是做错的，就问问看你们知不知道这一题正确的答案呢？他就问到了，新加坡植物园在哪一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新加坡植物园在哪一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A. 2010年 ，B. 2015年 ，C. 2018年 ，D. 2020年。新加坡的植物园是在哪一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呢 ？A. 2010 B. 2015 C. 2018 D. 2020。知道答案的话，WhatsApp进来88551003。

0: 这是周兴哲跟姚晓棠合唱版本的屋顶。我也不确定说今天的这个问题到底是算难还是容易耶，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啦，我就乱按的因为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一开始在问的时候呢，就有听众很快哦就把那个答案传进来了，就这样 D D C C A B C D 的答案其实都有啦，不过绝大多数的听众还是答对的。答案，正确答案就是2015年新加坡的植物园是在2015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有听众很聪明耶，他讲说是在 SG50 的那一年，所以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所以提到这个植物园就想到哦 SG50 啊，2015年这样子。正确的答案就是 B 2015年新加坡的植物园是在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东南亚第一个获得这项殊荣的植物园。植物园建于1859年，曾在橡胶种植业发展中发挥关键的作用，是新加坡殖民地历史跟文化遗产的重要见证。所以如果你还没加入世界荣耀杯的话，你可以去玩一下，而且你答错或者是答对啊，它下面都会有一些解说告诉你的，所以这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新加坡。而且就是国庆要到了嘛，对不对？赶快去加入我们的这个世界荣耀杯。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再有三名青年因为接触极端主义并策划在本地发动恐怖袭击，被内部安全局扣押，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这名中二生因为被同学霸凌加上学业的压力，原本计划在今年6月学校假期期间持刀袭击教师还有同学。报道指出，这名14岁的青年是我国历来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的人当中年龄最小的。内安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是在今年四月到六月期间拘留了三名自我激进化的青年，三起案件互不相关，但三人都是通过网络接触暴力极端思想，并准备在本地发动袭击。对此，教育部致力于为所有的学生营造安全网络学习环境，中学生使用的个人学习电子设备自2021年以来已经装置配备管理应用，以过滤任何不当的内容，包括有极端主义内容的网站。然而学生不只是会在学校或者是用个人电子学习配备来上网，所以家长跟家庭对监督还有引导学生在家的网上活动也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育部今天就内部安全局拘留三名激进化青年发布声明说，教育部严正以待年轻人激进化的事件，所有的学校和高等教育学府也会继续保持警惕，应对青年激进化所构成的威胁。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1: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4: Hello， 我是尚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yeah!

0: 陈洁仪的歌曲《家》。说到这个国庆庆典，前两个星期有没有哪位听众已经去看了的呢？我相信应该很精彩吧。我有在遥远的地方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烟花。说到 NDP， 我们今年 NDP 的主题就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这个星期因为我们上两个星期就是在那个就是请小朋友录音的时候啊，就有听众讲说，诶，为什么是小朋友？那家里没有小朋友的话怎么办？就不能抽吗？可以，我们这个星期是开放给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小朋友的意思是说，你只要你的声音听起来像小朋友就可以呢。这样，对，我不确定可不可以啦，反正就是听起来像小朋友，分享一件你最喜欢新加坡的事物，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最后记得说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7月31号的中午12点。我们来听几个 sample， 你应该要就要学他们这样子，要像小朋友哦。
1: 我最爱吃新加坡的美食，爸爸妈妈每个星期天都带我们去吃，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就是要说你最喜欢新加坡的什么，然后呢你也要说祝新加坡生日快乐，要这样子的格式哦。
2: 我最爱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美食，祝新加坡生日快乐耶。
0: 如果你想要赢得这个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赶快假装成小朋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以及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R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伊顺之后，第四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4: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5: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4: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5: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4: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5: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唉，试镜又失败了，今年都第几次了，我都不敢数了。陆宝，陆宝，带我到最近的地铁站，越快越好。
7: 已经为您规划路线，距您最近的地铁站玉岭站步行大约18分钟。
6: 18分钟？我记得来的时候没走那么久啊。
7: 那可能是你的错觉，我的路线规划从未出错。
6: 啊，行吧，你是 AI， 你说了算。
7: 前方路口请直行。
8: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
9: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来看好了，3、2、1。
10: 哇，杯子真的自己浮起来了。
9: 嘿，怎么愁眉苦脸的？
6: 没有啦。
9: 别丧气，我给你变个魔术，来，你左手握拳。
6: 哦，好。
9: 好了，打开手看看。
6: 笑脸勋章，
9: 笑一个吧，你笑起来肯定更上进。
7: 请继续前行，300米后右转。
11: 爸爸，我跑得那么快，
10: 风筝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啊？
11: 放风筝不是光靠跑就行的哦，要有足够大的风才能够把风筝送上天空。
1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6: 等风来。
10: 哥哥，你也是在等风吗？
6: 算是吧，等着让我飞起来的那阵风。
10: 哇，风筝飞起来了，飞得好高啊！
7: 前方路口请左转，距离目的地预计还需十分钟。
6: 陆宝，你刚才说只要六分钟就能到，怎么越走越远了？
7: 路线已更新，请继续前行。
12: 这樱花也太漂亮了吧！你看那些花朵粉扑扑的，像不像软绵绵的猫爪印？
13: 帅哥，帅哥，你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
6: 哦哦，好，来看镜头哦。Three, two, one。
10: 谢啦，帅哥，你是专门来这里打卡的吗？
6: 我只是要找路去玉岭地铁站，不知道怎么绕到这边来了。
12: 看来你今天运气不错，刚好被你绕到这边。
7: 前方左转，大约五分钟到达目的地玉岭站。
6: 玉岭站，总算到了。哎，这导航怎么还没有自动退出？这是。陆宝，这后台明明存着好几条更短的路线，你刚才干嘛非带我绕个大圆圈呢？
7: 根据你的心率和语音情绪分析，我觉得你需要一条情绪缓冲路线。你现在是不是轻松多了？
6: 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是。
7: 最快的路未必是最好的路，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8: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严永成学校，林家志，谢国峰。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UFM 100.3，全岛首播。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是国外的一个视频，在一个厨房有一个厨师正在处理一条章鱼，这时候就看到这个章鱼，因为它是活的嘛，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拿了旁边的一把刀。
3: 哦天哪，他要反击那个杀他的厨师吗？
2: 你们猜那个
3: 下手为
2: 怎么做呢？
4: 铿铿锵锵跟他打起来。
2: 没有嘞，那个厨师就把他带去放生，连同那个刀子。
3: 他想活下来的欲望强到他连刀都可以拿起来了。作为一个厨师其实很难不被感动。
4: 厨师害怕也不是感动，
2: 他觉得很难处理，因为他也抓得很紧，可能他也不想这样子剁他的手。
4: 是我也放生了，坦白讲
2: 动物有灵性的，搞不好他们真的是要刀是刀，有没有
3: 结果就这样救了自己一命。
4: 对，这个章鱼啊，修炼一下，可能800年后。
3: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做人求生意志要强，
4: 对，
3: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4: 可能可以活命，不然就变沙须蜜了。对，
3: 好正面的一个新闻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6: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5: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6: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5: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2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

0: 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1: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要来跟你分享同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背景跟声音的诠释下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是发行至今依然鼓励着很多的人勇敢做自己的一首歌，那是张国荣的《我》，待会也会听到岑宁儿翻唱的版本。
6: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在2000年发行的《我》，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热》当中，由他自己作曲，找来了林夕填词。张国荣跟林夕合作过很多的歌曲，平时他都会给林夕很大的创作空间。不过《我》这首歌曲是少数张国荣他主动提出一个比较明确方向的一首作品。当时张国荣跟林夕就提到了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林夕一听到就明白他想要在这首歌曲表达我就是我的那种态度，后来围绕这个想法就写出了这首《我》。这首歌对张国荣来说很像是他对大家的一次重新自我介绍，无论别人怎么看他，他都愿意坦然地接受自己。歌词写着，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句话依然鼓励着很多的人要勇敢做自己，不需要为了迎合别人而把自己弄丢了。
1: 跨时代的歌，
0: 在张国荣的《我》这首歌曲发行的20年之后，岑宁儿在2020年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曲《我》，并收录在他同年推出的 EP《Bedtime Story》当中。张国荣的《我》唱得很坚定，也很有力量，像是在大方地跟全世界宣布“我就是我”。岑宁儿的版本则是比较轻柔，他用比较安静的唱法，搭配吉他跟弦乐，整首歌听起来更安静，也更贴近内心，很像是在长大之后，回过头看那个曾经很害怕变得跟别人不一样的自己，然后轻轻地跟他说，你不需要变成任何的人，现在的你就已经很好了。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伊顺之后第四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AYE 往 MCE 方向，在 Bonavista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气象署说，今天晚上全岛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到了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跟西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伊战争暂时停火，油价下跌。尽管中东的石油航运还没有恢复，但市场预测石油供应有望得到缓解，提振了亚洲股市的投资情绪。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0.57%，报5620.244点。其他股市方面，香港上涨0.98%，上海涨1.15%，东京涨0.5%，首尔上涨0.97%，悉尼涨1.37%。大约27万名已经加入健康 SG 计划，年龄介于40到64岁，并且没有慢性疾病的居民，可以通过保健资讯网 Health Hub 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使用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功能，制定个人化运动方案，来达成预设的健康目标。这项名为保健护理计划人工智能的测试版功能，在今天正式上线，为期半年。用户只需要输入身高、体重、每个星期希望运动的天数、时长、运动类型还有地点等等的资料，系统就会根据个人偏好制定1周7天的个人化运动建议。泰国日前推出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街头美食应用程序 Thai Street Go Star， 让游客还有民众可以一键查询通过官方认证的街头美食餐厅推荐菜色以及导航路线。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04，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这个小时也是一样，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嘉怡她今天带鱼领的班，已经在茶余饭后陪伴大家了，所以这个小时是我一个人。过去的周末你过得怎么样呢？周末我过得还蛮充实的，因为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原本的那个兼职同事身体不舒服，所以呢，我就是星期六的时候来代班。带完班之后呢，就回家休息。星期天也是有在家好好的休息啊，所以我今天整个人感觉就是有被充电到的感觉。不晓得说你在过去的一个周末过得如何呢？有去看国庆庆典的这个彩排吗？或者是说你有什么重要的聚会啊、发生了什么好玩、好笑、开心，甚至可能难过让你觉得生气的事情，有没有呢？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当然你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我非常的确定我们的 call in 热线已经开放了。自从嘉怡忘记打开这个 call in 热线之后呢，我就每一天都要看一下啊、确定这个电话是打得通的。所以呢，你今天如果说你想要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的话，不管是开心或者是难过的故事都是非常的欢迎的。你可以 WhatsApp 或者是打电话6691-1003都是可以的哦。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位点歌的这位朋友，他叫做 Samantha， 他想要点孙燕姿的《遇见》给他的未婚夫 Darren。 他是通过我们的网站 UFM 1003填写了这个点歌表的。他就留言说，昨天我跟 Darren 去拍婚纱照，其实一整天还蛮累的，因为要换衣服啊，摆动作，笑到那个表情都很僵硬，你知道吗？可是回到家的时候， Darren 他就突然跟我说，今天我看到你穿婚纱，我有一点想哭的感觉。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完全被他打动，也觉得说我要嫁对人了。因为平时他总是很开玩笑的那种性格嘛，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轻轻带过，可是原来在他的心里，对于我穿上婚纱，他心里是有很多的感触的。所以今天我想要点这首孙燕姿的《遇见》，要送给 Darren。 我也想要跟他说， Darren，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们从认识到现在走到准备结婚这一步，中间也有过磨合，也有过不容易，但我真的很庆幸遇见了你，而且最后陪在我身边的人是你。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继续好好的相爱，有什么事情都要好好的沟通，一起用心的经营属于我们的家。谢谢你让我相信遇见你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一件事。

听到了 Samantha 的故事，就觉得哇，真的非常的浪漫，而且在人生那么重要的一个时刻，穿婚纱要结婚。你跟 Darren 之间应该是，我可以想象得到他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就看到你穿婚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祝福你们啊，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啦，要一直甜甜蜜蜜的哦。刚才其实有看到有听众打电话进来，不过呢我刚才在说话所以没有接到，如果你还想要打电话进来的话，你可以持续的拨打6691-1003，你打一次没有接的话没关系，不要气馁，你再打多两三次的话我就会接起来了好吗？所以不要放弃哦，我期待就是继续看到我们这个 Coin 热线的这个红灯亮起来，赶快打电话6691-1003，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接下来这位听众 Vivian， 他是通过 WhatsApp 想要点播的，他想要点这一首陈洁仪的喜欢你给他的老公。他说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赶时间忘了拿那个就是准备好的那个午餐啊，到了公司的时候才发现哦，心里还想说哎呀糟糕了，午餐就要在外面吃了，就没有想到说在中午的时候老公他就突然间传讯息给我说，我放在你公司楼下的 Guard House 了，记得拿。我看到那个饭盒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哎，里面不只是有简单的那个饭菜哦，他还特地贴了一张便条说不要只喝咖啡，要记得吃饭。我们结婚了很久，其实都已经很少讲这种很甜蜜的话了，可是他每一次都会用这些小小的动作来提醒我说他在照顾我，很在乎我，也有把我放在心上。所以今天想要用这首歌跟老公说谢谢你，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很喜欢你，也很庆幸每一天回到家见到的那一个人就是你。

0: 陈洁仪的喜欢你。 Vivian 想要听给她老公的一首歌，也是一个非常甜蜜的故事耶。今天星期一，可能你觉得有点 Blue Monday 对不对？就用这些甜蜜的故事让你的生活可能充满了粉红泡泡，可以开心一点，甜蜜一些。如果你还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我们现在线上现在是有一位听众的。喂，你好。
1: Hello，
0: 那个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哦，那个收音机可能你要就是调小声一点。线上现在
1: 是有一位听众的。
0: 好、okay、
1: Hello
0: 啊 OK，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1: 大鱼，
0: 周深的大鱼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周亦帆。
0: 周亦帆，哇，很有朝气。你今年几岁啊？
1: 12岁。
0: 12岁，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1: 有他们在坐着？
0: 他们是他们叫你打电话，还是你自己要打的？
1: 我自己打的。
0: 哦，然后他们就看见你这样打电话啦。那
1: 他们很羡慕。
0: 他们很羡慕。怎么说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1: 他们看着我。
0: 他们看着你，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1: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0: 对咯，我听你的声音，我觉得你现在很有自信咧。咳咳。哦，你就是那一个，就是之前讲说你们在吃饭的是不是？
1: 啊。
0: 哦，哇，
1: 希望你不要记得。
0: 不要记得吧？为什么？怎么你觉得那个不能被记得是不是？
1: 最好不要。
0: OK OK， 我努力让我自己忘记啊。 OK，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1: 哦，因为我今年要 PSLE 了。
0: 嗯，
1: 所以鼓励一下。
0: 哦，哇哦，你平时都听这些就是那么有深度的一首歌的啊？喂
1: ，Hello，Hello，Hello，
0: 我说你平时都听这些歌吗？就是华语歌。
1: 嗯，有啊。
0: 哦，那你的同学他们也是有听华语歌吗？还是他们都听英文歌或者是 K-pop？
1: 英文没有 K-pop。
0: 哦，现在 K-pop 已经不流行在学校了。
1: 不明星呀。
0: 不流行了。 OK， 你觉得那个因为你说你今年要 PSLE 嘛，有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1: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10岁。
0: 哎呀，确定哦？哎，所以表示你成绩是很好的啦。哎，我听到旁边有人在笑哦。所以你平时的成绩是很好的吗？
1: 嗯，也不可以讲。
0: 那为什么你觉得 sub 所以
1: 一般一般吧？
0: 一般一般。那个就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就是要督促你用功读书这样子吗？还是说他们其实都很相信你会自己把学业弄好？
1: 嗯，有叫我督促。
0: 哦，有督促啦，但是不会觉得压力啦，还是以比较轻松平常心的方式去对待是吗？
1: 嗯，
0: 好啦，我们来听你点的这一首歌曲《大鱼》。我们广告之后就来听这首歌，然后我在这边我不想叫自己叔叔，我想叫哥哥。哥哥就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1: 哦 OK
0: OK， 我们等下广告资讯回来之后来听你的大鱼啊。
1: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太可爱了，谢谢你。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大市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MCC 的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 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0: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始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去启发他人。立刻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首周深的大鱼是我们的小小听众12岁的朱一帆想要点的一首歌，祝你 PSLE 加油。

0: 周深的歌曲《大鱼》，如果你也想要打电话进来点歌的话，你可以拨打6691-1003 6691-1003，或者你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不管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像我们就有收到了这位听众，他叫做 Alan， 他想要点一首歌。
1: 那首歌吗？清空。我觉得人生的烦恼太多了，应该把一些东西给清空。谢谢你，一彪。

0: 这首歌《清空》，如果你最近可能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东西都在你的脑海当中一直转来转去的话，可能就跟这位听众 Alan 一样，全部把它清空吧，不要想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傍晚7:32，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欢迎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或者如果你要打电话的话，不要打错哦，因为刚才有听众打错，要打的这个电话是6691-1003。线上现在有一位听众，喂，你好，
1: 你好，洪玉，你好
0: ，Hello， 请问你怎么称呼呢？
1: 我是杜林，
0: 杜林，谢谢。嗯，今天你想要听什么歌？
1: 我想听《卓玉》里面的一个插曲里面，给自己加油。
0: 为什么要给自己加油？
1: 我其实想缓一下，因为我星期一就把自己搞得太累了。
0: 工作是吗？工作累啊，还是其他身边的一些事情？
1: 没有，其实是我自己太大意了。一路来，我有把我的护照放在我的皮包、我的包包里面。可是我赶回家，收拾了衣服，就打算驾车进去Rovo， 因为明天早上9:30会有一个会议。但谁知道我去到乌兰那边，就发现大塞车，然后我就转去大寺关卡。到了那里，我还知道我没有把护照带在身边。
0: 所以你又绕回去吗？
1: 对，我又绕回去淡滨尼。
0: 天哪，你也这太远了吧？
1: 对，所以我就想，为什么我的星期一就一开始。就是这样
0: 了。Oh no， 好心疼你哦。
1: 真的，
0: 那你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还在半岛快速公路，刚刚经过大巴窑，还朝着丹丁尼的路程回去。
0: 所以你现在是在回家的途中啊？
1: 对，回去找我的护照啊。
0: 哇，辛苦你了，希望找得到。然后待会你要去柔佛是吗？
1: 对，我得今晚那边住一晚，因为明天早上9:30，我的合作伙伴就会过来酒店带我去那我们开会的地点。
0: 好，给你听这首《一念》，安慰一下你这个受伤的心灵。然后今天那个开车，虽然我知道有点赶时间了，但是记得慢慢开，注意安全哦。
1: 对，谢谢你，我也祝所有听众以及正在开车的听众也旅途愉快，安全第一，大家开开心心。
0: 好，
1: 谢谢
0: 你的祝福，来听这首《一念》。

0: 点歌。
1: 你好，我叫永嘉，我想点周慧敏的《星海》。
2: 你现在是在海边？
1: 对。
2: 哎，真的啊？
1: 在东海岸。
2: 你通常都是在这个时候就会去那里散步一下吗？
1: 对。
3: 你是自己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跟你的朋友啊、家人啊？
1: 通常都是跟我先生一起，不过这段时间他去了美国，所以现在是暂时一个人。
3: 他去美国没有带你一起去啊？
1: 对啊，
2: 出自内心的笑哦。
3: 你这个是很开心的笑，是不是？终于我一个人了。
1: 你真聪明。有时候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快乐嘛。
3: 是是是。
1: 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需要担心他。我要点
3: 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KPE ECP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雾兰，在 KJE 的出口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PIE 往大势，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了。如果你生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5: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6: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5: 这么方便？
6: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5: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6: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7: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8: 及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我要。

这位听众 Angeline 她通过了 WhatsApp88551003 要点一首歌给现在还在加班的自己，这首歌就是张元的可以不是你。 Angeline 她留言说，这两个星期真的是忙到有点喘不过气的感觉，每天几乎都是在加班的，而且下班的时候天都已经很黑了，就像现在我自己一个人还留在公司，一边听着节目一边赶着把手上的工作完成。办公室真的很安静耶，只有电脑敲键盘的声音还有广播的声音陪着我，真的有一种很累很想哭的感觉。可是还好有音乐陪伴，每次听到自己喜欢的歌都会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唱出来，刚好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嘛，大声唱出来也没有人在乎，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出口，把这段时间累积的压力都释放出来。今天就来点这首我最喜欢的张远可以不是你，陪伴我撑过这个加班的晚上，也送给所有如果你现在也还在工作还在赶 deadline 还在努力生活的人，我们都辛苦了，等忙完之后一定要记得好好休息好好吃饭。

张远可以不是你，原唱是戴雨桐，这是 Angeline 想要点给还在加班的自己。如果你也跟 Angeline 还在一样，就是一起加班的话，就辛苦了。希望听到这首歌曲，你们就是可以觉得有心里得到一种寄慰的感觉，就是好好的抒发一下情绪。接下来这首歌曲跟悲伤结了账，这是 Jack 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心情其实一直都不是很好哦。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压在心里，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难过跟失望，就很累啊。每天还是一样照常上班、回家、吃饭，但不知道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就是一直卡在某一个地方，好像没有真正的往前走。最近就突然听到了这一首跟悲伤结了账，我的心里好像就有了一种感觉，是时候让那些难过想不通的事通通都跟他们告别了。这首歌想要送给自己，希望我能够把悲伤好好的放下，把日子过得很好。我想我的难过已经够久了，接下来我要学着把自己还给自己。

0: 我过两天要放假几天嘛，几天，
1: 对呀，
0: 几天也老，就说，哎，这样子，如果我放假的时候，那个我负责的单元要不要嘞？他就跟我说，啊，都可以呀，你说。我就说这样你就不重视我的单元
1: 了。不是不是，听我解释。
0: 解释啊。
1: 你之前请假的时候你讲说没有一天一物嘛。
0: 之前呢。
1: 当你现在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确定说，诶，你现在是要我什么答案。如果我说要的话，就好像我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0: 也是。
1: 就让你就是更忙一些。但如果我说不要的话，我不能说不要嘛。
0: 所以就你决定啊。
1: 对。把问题丢给你。
0: 也对也对。我有思考啦，因为一天很难做，做一集要很久的时间，我觉得。就觉得啊，那我放假就放假算了。可是我来想想一下，这样受欢迎不可以。
1: 而且真的很多很多听众都在一天一物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
0: 还好啦还好啦，我没有要骗你们简讯我说，哎，我是没有没有，我只是闲聊一下。
1: 赶快简讯进来，让老大知道。但其实你心里很想收到是吗？
0: 也还好也还好，我在忙着。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他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最后一首点歌了，如果说你还想要点歌的话，你当然可以继续的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或者你也可以在明天傍晚7点到8点 WhatsApp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都可以的，以及你也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先填写线上的点歌表。如果你想要这个点歌的表的链接的话，你也是可以WhatsApp 进来，然后我把它传给你 OK。 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就是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就是美琪他想要点给自己的。他说最近的工作跟生活的压力都有点大，每天醒来就是上班处理事情赶时间，回到家以后明明就很累了，但还是很多东西在我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就在想自己的未来，想现在的生活，也会想我是不是一直都很普通啊，好像没有做到什么很厉害的事情。有的时候看到别人过得很好，事业有成绩，生活好像也很精彩，就我的那个心难免就会有点失落。可是后来想想，我虽然很平凡，但我好像没有停止努力，每天准时起床，把工作做好，照顾好自己，撑过那些很不容易的日子。这首歌我想要送给现在的自己，就算我很平庸，也希望我不要看不起自己吧，因为我也在认真的生活，认真的往前走。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可以少一点怀疑自己，多一点肯定自己。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活得很耀眼，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慢慢变好，我想那就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0: 陈华的歌曲如果我很平庸，就是每一期想要听给自己的一首歌。如果你想点歌的话，记得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明天见。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Anger Avenue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Anger Avenue 的入口目前是暂时关闭的，请你特别留意。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到了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跟西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UFM

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还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
0: 带你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动力火车，还有这是林俊杰《俯冲的灵魂》。刚刚也听到了 Aline 有一种悲伤，还有小的歌的《大眠》。这首歌的原唱是 Cindy 王心凌，我蛮喜欢的。王心凌的歌曲里面，我最爱的就是《大眠》这首歌了。而且他原唱，不是原唱，创作这首歌的张简君伟，他有另外一个中文的版本，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但是他那个版本也蛮好听的。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1003 夜搭子。今天星期一，2026年7月27号，我真的是也被老大的这个车牌，因为他生日就是他的车牌嘛，所以你看7月27，就是我们好像我们全村人都会记得这样子哈。因为以前我们电台啊，从一开台到现在，最可爱的就是我们全台的同事里面呢，占比重比较多的两种星座哈，就是天蝎和双子。但是从开始到现在，独一无二就是只有一只狮子，就是黄文宏先生。所以真的就是真的会记得他啊。然后现在呢，后来慢慢进进出出，你看就开始有了，比如说白羊座，对吧？诸葛是白羊座，然后天秤座，然后陈瑶啊，然后双子还是在的，丽梅、鱼鳞都是双子，然后我跟欣颖都是天蝎。OK， 那个看到很多听众的问候哈，8851003，晚上好，市民晚上好。如果你也在下班的路上，在开着车的话，请留意在 PIE 网大市的方向，就在 Tampines 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TPE 往 PIE 在 KP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另外这个路段是在堵车 ，BK 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lens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开车小心。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反正我好看，哈哈，这是午间情的歌曲，反正我好看。它前面还有 hashtag 反正我好看，之前是 SHE 安静了。晚时间8:23，先跟大家说一下，上个星期，因为在星期五的时候呢，节目一开始我就一阵狂笑哈，因为报错路况的关系。其实也不是，就是同样一则路况，我非常正儿八经的报了两次之后就不知道触动到哪一根笑神经，你知道吗？那个笑点就被，然后刚好就问了大家。因为每一次你看晚安冷笑话啊，我们的晚安冷笑话都是在11点过后嘛，嗯，然后就有好多听众就说：“柯敏，我就是为了要等你的晚安冷笑话，然后不能睡觉，呵呵，要等到11:15，所以就后来就问大家，因为有一些听众就有错过晚上那个时间哈，就是说可不可以有重播的机会，所以我们会在8:30的时候首播 ，OK。然后呢，11:15就是它会有这个重播，所以有时候可能晚安冷笑话你会听到我说你可以去睡了。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啦，能够在8:30这样子去上床睡觉的，真的也是一种幸福。但是你应该会很早起吧，对不对？遗憾的就是啊，可能我的夜搭子树洞就接不到你的电话了。那今天7月27，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除了是我们老大的生日，也是这位朋友 OK， 他是我们 UFM103 的忠实听众，他就是 Mr. Pumpkin Tan， 他的 birthday。 然后老婆 Chris 想要特别的祝福老公 Mr. Pumpkin Tan 生日快乐，然后也祝他健康喜乐兴旺化啦。他讲老夫老妻，我就是有很多肉麻的话要说，要跟老公说谢谢你一直都这么爱我，谢谢你一直都是做一家之主，谢谢你一直都是就是把家里上上下下打理得这么好，然后还要来接我下班，爱你哦老公。Chris 要跟你讲的 OK， 嗯，Mr. Punk 生日快乐，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哦。虽然你们就是有这个大宝二宝对不对，三宝对不对，你们家是不是吉祥三宝，很可爱哦，很可爱的一家子，一家人都是我们 UFM103 的忠实听众，所以就是在一起50年以后真的是一辈子了，很幸福。生日快乐，还来阿木的歌50年以后。

0: 晚安冷笑话。
1: 你们都有看过小红帽吧？
0: 嗯，
1: 就那个大灰狼要把它吃掉。
0: 对、
1: 嗯。但你知道，就是有一天，这个小红帽还跟大灰狼一起，就是搭地铁的时候遇到了。
0: 嗯。
1: 但是小红帽却没有被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很想说，
2: 你知道答案？
0: 而且他在新加坡搭地铁，对吧？
1: 对。
0: 沈佳宜，猜一猜，
2: 狼？
0: 对，为什么小红帽在地铁里没有被吃掉？
2: 为什么会被吃掉？
1: 因为地铁不能吃东西。
0: 各位遵纪守法，在恶也忍着。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7，今天星期一。
4: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来呀来，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3: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有时候星期一我觉得大家难免就是从周末休息的状态哈，然后一下子就开始进入了那种备战模式，工作模式，然后就会心情比较容易紧张跟焦虑一些吧。然后这首歌，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忍不住会左右这样子摇，我坐在椅子上我都会左右这样摇，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放松啊，音乐真的可以让我们放松。刚刚听到的 Wonderful Tonight 来自方大同。你知道马来西亚有一位创作女歌手哈，有人把她叫做女版的方大同。就是可能是因为她 R&B 的曲风啊，然后她的转音的技巧，而且就是他的音乐创作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很有律动感，很清新，而且很有内容，他的词很有内容，就在听感上有一些朋友就说诶，听起来感觉上好像听到了一个女版的方大同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很浓厚的 R&B 轻爵士跟灵魂乐的色彩在里面。然后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他，是我觉得他的音乐可能就是更有那种啊，当然啦，女性嘛，对不对？女性视角特有的那种细腻跟温润，然后他不走炫技跟那种高亢的路线，然后哇，每次听他的歌，我都觉得他的转音跟那个 groove 太流畅了，就是那种不着痕迹的在旋律里面，非常非常喜欢他。

0: 我记得上一次访问他是当他要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的时候，当时呢就跟我们新加坡另外一位创作歌手美婷 Oh My 美婷黄美婷哈，就是他们两个女生在滨海艺术中心有一场演出，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访问他。然后当时因为时间非常的有限，而且又是刚好在 COVID 那段期间嘛，所以我们是用那个 Zoom Google Meet 这样子的形式，然后我就觉得哇，就好多好多的问题想要聊，好像都还没有聊到。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位马来西亚创作歌手 Kobe 王思涵。刚刚这首歌《再窝囊也不负青春》，这是他写的。哎呀，歌词好厉害哦！尤其是其中有一句：“不会有过不去的关卡，除非是你爱上了自己的伤疤。”不会有过不去的关卡，除非是你爱上了自己的伤疤，很犀利，对不对？嗯，然后有时候我们确实是我们自己，就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就沉溺在自己的那个伤痛里面，然后就不想要动啊，不想要那个，就是抱着自己的伤疤，就觉得哎呀。哦，我好喜欢这种痛，好享受这种痛。哎呀，反正他的歌有好多好多的词是可以慢慢的品的。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又再来看回他的作品，你就会又看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王思涵除了唱歌之外，他的很大的一个魅力啊。而且你看啊，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啊，青春就要怎么样，青春就要热血啊，就要哇努力啊，要拼啊，要成功啊。但是他这首歌里面就是唱出了青春其实是 OK 的啊，就是你可以腐朽，你可以迷茫，你可以妥协，你可以很狼狈，所谓的这个窝囊，对不对？它并不一定就是等于真的是无能，也可能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对别人说出来的一些自己跟自己相处时间的自问自答，或者是自我怀疑等等。我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常常都会卡在这些想法里面，我自己就会想很多，就是对自我认知这一块，我觉得我成长的有一点迟，也有一点慢，但是还好没有停下来。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2: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嗯，躺在那边，然后我电话是在另外一边充电的。我跟你讲，那半个小时，你知道我是有多么的 lost， 就是你躺着躺着躺着，当然我也想要就是闭上眼睛休息，我也知道说 OK， 故意的，你自己安排，你自己刻意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故意的安排一些时间不要碰手机，就让手机放在那边，给它充电也好，给它自生自灭也好，然后它就是那个放下屠刀的那个过程啊。可是还是真的还是会啊，我躺着躺着，然后就突然间我就会觉得，诶，现在我要看个什么，诶，我电话会不会响，诶，我什么什么，然后那个脑真的很难安静下来，整个大脑一直在想想东想西，然后想到诶，什么很多的讯息没回啊， email 啊，然后突然想到这个东西，就觉得我要不要用手机把它给记录下来，因为感觉上这一句话好像很有梗，如果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我等一下是不是就又忘记，就多长时间呢？才半个小时而已。各位，你们有没有那种像我一样的焦虑过？就是当你把手机一放下，可能几分钟没有去碰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会觉得 Oh no！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Lala 徐佳莹一样的月光，晚安时间8:51。我今天下午去剪了个头发，然后在剪头发的时候，因为手机快没电了嘛，就把那个电话就放在那个他们那边，就在充着电哈，自己去，你知道，就大概花了一小段时间，就是他洗头啊，帮你做 treatment 的那段时间，大概可能半个多小时，

Energy More Than Words， 听众说 I'm always online， 我没有办法，柯敏，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放下手机半个小时，根本就是鸦片来的。885103，好多的听众说，就是手机放在那边就会发疯的感觉，而且有时候就是放在桌上，他也会时不时就拿起来，时不时就拿起来，就是过几秒，过十多秒、二十秒，明明没有。这个讯息或者是电话没响哈，他就是习惯性的就会拿起来看一下，看一下，瞄一眼，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形成了这种习惯性的一种动作。然后这位听众他也是讲，在这一点上，柯敏，我跟你一样，我是典型的哦，你是说你是 formal 啊？我是 FOMO 咩？我应该是 JOMO 啊 ，Joy of Missing Out 啊，我是 JOMO 啊。但是你说的 FOMO 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 对不对？就是很担心，怕别人发信息给你，或者是有时候错过了什么，然后就总是要开着那个 IG 的 Story 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然后看朋友在干嘛，就也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个什么。然后也有这位朋友他说，手机是我的避难所，因为我不想要面对那些人啊事啊，我就让自己就是看着手机，至少可以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而且确实我发现我们现在哦，就是手机一放下真的会全身都不自在耶，好像病入膏肓的感觉，有没有很严重？而且我发现哦，前一段时间就是当我开始啊，那是几年前呢，当我开始在写专栏的时候啊，我就要开始写，然后叮咚电话一响，然后我去看一眼那个是谁发信息给我，然后我再回到我的那个，就是你在写的那个专栏里面的时候，然后我就要从头再来一遍，我刚刚梳理的那些想法在哪里，我的那个诶刚接下来要写什么，就全部都会忘记，就没办法，我又要再从头再来一次。所以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之后，我发现算了，我直接就是把手机放成 Do Not Disturb。 可是你知道吗， Do Not Disturb 啊，就是勿扰模式，这个也是一种被动的一种，因为电话不响了嘛，可是你要怎么样忍住，当你自己想去摸的时候，当然除非是你很专注的在里面，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哎呦，看一下讯息嘛，我分心一下下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确实就我们一中断之后，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时间才可以重新的回到我们本来在专注的那个状态。然后你这样几次之后，你就会真的是觉得哦，很难集中精神，反应真的会变慢，而且要找回专注力哦，是一件啊太不容易的事情了。所以以前我一个朋友他曾经写过一句话，他说谁来拯救我们那支离破碎的专注力。真的现在有多少人啊，我觉得可能平常还有阅读习惯的人还能够专注，就是长时间专心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或者是持续做同一件事。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嘞，我们没有这些多巴胺的立刻马上的这种刺激，你就会突然就会觉得好焦虑好烦躁，然后坐立难安。

听人讲说你没有口吐白沫还算是有的救啊。 But you go disturb the phone. Yeah, I put my phone to do not disturb mood, but I go and disturb my phone. Yes, who else with me? 谁跟我一样？这个是燕姿的歌曲里面我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其中的一首，就是 My Favorite 之一。孙燕姿，坏天气。今晚的天气还不错，是局部多云，应该是比较凉一些了，对不对？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李荣浩还有阿妹张惠妹对等关系啊。Social media 还有现在太多的一些视频啊 Reel 啊，就是给我们那种吸眼球的一种内容声音啊，各方面，所以我们就会忍不住的想要看。克敏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本来十二点上床要睡觉的，结果我就一直刷我的 Reel， 然后结果刷到不知不觉刷到两点半。而且你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得到，对不对？你就觉得反正多看一个嘛，无所谓啊。而且就当我们习惯了这种快快的得到一些我们想要得到的这些东西的时候，确实是会真的那个深度思考能力真的是会下降的。嗯，然后有听众讲说，反正就是看看了爽，然后过后也根本都不记得自己看过一些什么，确实是这样。但是啊，这个你说手机哈，它虽然是屠刀啦，但是刀也是一种工具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就是把该用刀的时候用在对的地方，那也真的是不错。但是我们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在那边挥刀，然后还有这位听众说，我有刻意真的是为我的手机就是创造一些，我不用它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呢，我就是完全是放下屠刀了，我就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冥想，我看书，然后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就是真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都不去摸手机。我觉得这个很棒。像是我们这位听众，我刚刚收到他的讯息 9710， 他说 My phone didn't touch maybe 1 hour already。他你知道他在干嘛吗？他在拿着一本那个画画的绘画彩色本，他在涂颜色嘞。他讲 Trying out new markers。哇塞，他讲我好喜欢哦，好喜欢那种感觉。除了你在听歌的当儿啊，然后你在享受画画，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很棒的一种心流的状态。就像好像我对画画我是完全没有，我这方面的我完全没有被开发，可是我哥很厉害画画。我哥就是画画是他像吃饭一样啊，他可以不吃饭，但是他不可以不画画。而且我哥在画画的时候真的是着火的不能够吵到他的。就没办法，他不会被打扰，他完全是在那个他的那个绘画的那种状态里面，然后他觉得哦好放松哦，就是那个对他来说不是一件事儿。不是一件啊，我需要画画，就像是我需要工作或者我需要做家务的那种感觉。他把那个画画当作是他的一种啊，有点像是修身养性啊，你知道吗？就很投入到忘我，然后你根本不会记得时间的存在啊。他在那个绘画的那个过程里面是很棒很棒的体验。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以前我第一次啊，那是我第一次在疫情之前我去体验泰拳的时候，那时候朱哥就我们家朱哥嘛 Andrew 他有介绍给我，他说你可以，如果你想要学泰拳的话你可以去我什么什么，后来我就去试了一堂课之后，我就发现啊，我那整整那半个小时我真的，你不要讲没有按手机，你根本不会去想别的事，你完全都是在那个当下那种投入的状态。包括后来我自己开始练瑜伽，然后当我开始当上了瑜伽老师之后，我在教瑜伽课或者我自己在，你知道在运动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也是处在心流的状态，你根本不会想去按手机，然后那一整个小时好充电哦。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是超级可爱的旺福小春日和。那这首歌我觉得太 Q 了，真的就是很温暖很可爱也很慵懒哈。姚晓明作词作曲，然后里面有好多的微风啊艳阳啊慢动作的一些描写，确实蛮适合我们现在很急促的一种生活状态，对不对？就好像刚刚有好多的听众说没有办法放下屠刀，但是其实过后我也收到一些讯息，听众跟我分享到说我游泳的时候Hello， 你游泳的时候你还要按手机吗？就是说你这机不可失。不过还真的有人游泳，他还放进那个 Ziploc bag 里面，就是把它放进密封袋里面带到水下，为了要拍照，为了要拍视频。然后也有一些听众是在画画的时候，在看书的时候，在比如说冥想的时候。然后还有这位听众5266Sophia， 他说克敏，当我专注练习西洋书法，我就不会想要滑手机了呀。真的嘞，你整个人在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因为你在那个里面，你得到了一种，我觉得就是心里面特别安定的一种感觉。在那种很安定的一种状态下，你就没有想要去把那个手机拿起来，然后给我们的脑各种的短视频多巴胺刺激，对不对？因为你得到的快乐是另外一种很温暖慢慢的舒适的那种快乐，然后有这位听众讲说喜欢旺福，这个周末会去看他们耶那我们周末见咯。因为这个周末我会访问旺福，旺福他就是这么多年了，你看是这次他是周末在新加坡，他有一场公益演唱会嘛，然后就是刚好安排了我们就跟叶达子的这个访问，所以我超级期待的，因为我本来就喜欢旺福，然后终于有机会这一次可以跟他们面对面了。

很可爱的编曲，这是宇宙人无所事事。它里面有句歌词啊，唱到无所事事的忧虑，无所畏惧的爱你，我很喜欢。就看起来本来好像哦，就很懒散，对不对？无所事事嘛，因为这句话，这无所事事，一般上在我们华人用来，就感觉上就是啊，这个人没事做，然后就懒懒散散的。但我发现，就是其实它里面唱到的一些点哈，其实是蛮深情的，嗯，有很多的热爱跟勇气在里面。当然，这首歌也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这个其中的一首插曲。这个热度是慢慢的就是渐冷了哈，因为我知道前一段时间好多的朋友就跟着我一起在看这部剧，但是因为我看那个导演的访问看得多，然后大数据他就持续的推给我很多关于就是这部剧的很多的一些幕后的故事，除了这个导演之外，然后还有演员的分享。你知道就是小周可杰年轻的周可杰他在台上演出的那一段嘛，就马子狗他们有一段的 live concert 的那一段哈，其实他有跟导演说，他说他当时他是演不到的，他自己是做不到的。我就是看到那段访问哈，然后他没有想到那天在拍那部剧的时候，就那一段的时候，当时导演他拿着一个大大的海报，大大的大字报，就是在台下这样举起来，就是告诉那个小周可杰说，就是你很棒的，你办得到的，什么什么，有很多的鼓励的话在那边。而且他不是为了做而做，重点是他是带着他真诚，这个东西是很妙的一种东西，你不觉得吗？就真的假不了啊。然后也其实也真的无所谓那个海报板上到底写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导演他演艺文的那一个举动啊，就让小周可杰在台上啊，他的落泪，他唱那个没有人像我一样的那一句，他哭出来的那一秒哈，其实就是可以说白了一点，我觉得是导演给他的那一种感动，然后在那个情绪上面是有一种非常非常到位的一个鼓励跟那个推动哎，所以哦，这个你没有讲一个不懂，比如说我不懂电影，不懂电视剧，我不知道所有在拍摄的那些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都从严艺文身上学到好多做人的道理，就是那种待人处事的一些点，就从他身上真的是学到好多好多的东西，好开心哦，就看一部剧可以收获那么大，是真的是赚到，对不对？好，晚上时间9:34，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夜搭子。如果你也刚下班，像是赵明，他现在是刚上班了，他说克敏，我终于有一点点时间，我可以听你的节目了，因为现在我已经开始上晚班了啊。这是我们之前夜搭子树洞曾经 call in 进来过的一位非常可爱的听众，就是那天我们聊到这个新加坡的鸡在下午觉，然后还聊到那个遮光的窗帘，对不对？因为当时他就是工作上有一些调动，然后需要换成一份黑白颠倒，就是夜晚啊在开始上班，从你知道他从晚上8点做到明天早上8点嘛，这样长的时间呢，然后就要开始过美国时间，很不容易。但是呀，希望我的节目可以给你一些慰藉，然后也让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更加的放松吧。OK， 如果还在开车的朋友呢，留意 BKE 往 PIE。在 KJE 的出口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 CT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之后第一条车道也是发生了交通意外，开车朋友小心驾驶。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很妙，因为虽然它是男女对唱哈，但是就是你知道两个明明很相爱的人，但是因为在感情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疲惫跟妥协或者是无奈吧，然后他们需要得
分开旅行。

我觉得这首歌跟奶茶刘若英她以前的很多的一些柔情温婉的那些曲风很不一样，对不对？她有英伦摇滚的风格在里面，然后因为刘若英她本来她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细腻跟感性的，然后又配的是谁？配的是黄立行哦，你快点跪下来，大声叫我爸爸，那个黄立行，就是黄立行那种哦，很直白，很酷，很冷的那种说唱，他们这两个搭在一起反差蛮大的，然后也特别有这种碰撞的一种张力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后面那个。那个是戴爱玲，那个是戴爱玲的，像唱圣歌一样的那种圣乐的形式把它给唱出来。然后有听众说：“克敏，我跟我的另一半哈，我们两个从帕托到现在，我们都是分开旅行哎。”所以你们就很潇洒，我觉得，就也不会就是觉得在一起，然后两个就一定要绑在一起，对不对？就蛮好的。如果两个人可以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啊，然后可以不会在这种里面感觉到有不安啊，他觉得是一种空间，是一种相处的一种距离的一种美感的话，其实如果两个人都蛮喜欢这样子的状态啊，然后又不影响你们的亲密的话，真的很难得。

0: 会安慰。张栋梁的歌曲《寂寞边界》，刚刚也有周思涵、阿涵过客。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7月27，然后再过一个多星期就是我们的国庆日了。2026年，今年的 NDP 的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然后呢，当然我们就是在过去的这两个星期里面，我们有开放给所有小朋友分享最爱新加坡的一样事物，然后就发送语音然后就 WhatsApp 进来，对不对？然后有这个小朋友说啊、哦，我长大了之后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还有就是诶，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段时间我都收到了很多的 WhatsApp， 实在是太可爱了。那当然发送语音就是有机会可以获得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那你先说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把这个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这个周五7月31号星期五的中午12点。那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呢，将会在31号的傍晚前收到通知，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2: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3: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4: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5: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6: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7: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8: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9: UFM 103祝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告人，一念之间。如果还在路上的话，开车经过 BKE 往 PIE 的方向，留意在 SLE 之前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另外有多个路段都在进行道路施工，包括了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的出口处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 ，AYE 往大市就在 Benoi Road 的出口处。也要提醒你，这个路段刚刚发生。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是 BKE 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开车小心。
1: 我要听
0: 徐慧欣的歌，
1: 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妻子一句犹如他满怀心伤，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3: 晚安时间10:13，接下来我们马上会听到的歌，除了有一首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啊，也会有这个吴青峰的《最难的是相遇》，我自己很喜欢的青峰的一首歌。然后刚刚我看到有听众把叶搭子树洞的那个广播的专栏，把它就给收藏起来了，而且还把叶搭子的那个叫做什么海报吗？那个 artwork 就做成了明信片。哇，我也真的太惊艳了，我自己都好想要哎！哇，你们真的很有心，嗯，哎，谢谢谢谢，嗯，除了谢谢，我也不知道还可以讲什么，但是蛮感动的呀。然后有听众说其实很喜欢叶搭子树洞的这个专栏里面写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原来一个人的故事可以让很多人看见自己的伤口，而很多陌生人的回应又可以慢慢的缝合一个人的伤口啊。我没有想到有时候就是其实也真的都是大家，嗯，就是没有你们我也没办法做这个单元，我怎么可能自己一个人晚上在广播里面就是一个小时，然后不停的在讲不一样的故事。其实每个人的生命或者是说经历哈，都是真的都是一本书诶，嗯，真的都是一本书。如果你也有你很喜欢的一些作品啊，所以当你翻开那本书的时候，它就是在像认识一个人一样。然后我觉得广播的力量哈，有时候就真的它绝对不是好像我一个人对着麦克风在说话，而是我们不一定认识，但是我们在黑夜里面彼此陪伴，那然后我们就越来越熟悉。我们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呢，我们可以说是陌生，但是我们却又如此的熟悉，对不对？就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可能最表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名字啊，我的年龄啊，我的身高啊，我喜欢听的歌啊，然后更多的就会知道，我爱吃什么，然后我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我的口头禅是什么，我喜欢的作家、导演、作品，我喜欢的歌手、演员是谁，然后哪一些话在我生命当中特别的有影响力，我发现这一些你们都知道。就你们有时候可能比我身边的人都还了解我，不一定诶，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蛮妙的，有时候叶搭子这个节目也好，或者是叶搭子树洞也好，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很温暖。因为一开始在做这个单元之前呢，我其实有小挣扎，因为我在想哇，每天我都要接电话，就还是有点害怕，就我不知道我会接到什么样的电话，我会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就我也觉得如果你就是会在这种晚上的时候，然后 call in 把你心里面的一些话想要跟我说，就是告诉我说，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真的很累，然后我经历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种信任。所以不只是我在接电话，我觉得我也想谢谢你，就是谢谢你相信，叶搭子树洞可以接住你的情绪呀。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不是因为你自己在面对难关，而是因为你的难关可能也成为了别人的光。所以稍后就会开放热线 OK 66911003 66911003。但如果你就害羞，然后或者是不记得我们的热线号码，就觉得打电话好像挺不自在的，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51003 88551003，然后由我 来 call 给你，好不好？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OK？ 夜大紫树洞。

0: UFM 1003新歌速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紫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 和龙老师，王玉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le 龚紫薇。

0: 叶达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我的父母没有管我这么严，就是让我自由地过我的生活。可是对我来说，我比较渴望我的父母的爱啦，更关心。对，然后那时候我还是迷迷糊糊啦，然后去到了，真的到了那边，我突然有一点清醒了，我就把我自己反锁在厕所里面，直到天亮。
2: 哇，
1: 我觉得很无助，因为如果我的父母有打电话给我的话，可能他们还会来救我呀。所以这种情况，我只可以救我自己了。
0: 叶达子树洞，
2: 把你说不出口的情绪说给我听。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你

0: 不行。
1: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2: 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树洞，我想要尝试着拨通电话，就是我这里我拨出去，我试试看听众会不会接哈。这位听众是很可爱的一位听众，他说他很害羞，不敢讲话。喂喂，哎，还没还没，他没有还没有接通。哎呦。
3: Hello?
2: Chris,
3: welcome in.
2: 哎呦，你这样子叫我，很像我大理的，很像我家人呢、欸。真的，我家人就是这样叫我 ，welcome in 呢 ，welcome in。哎呦，我还是自作主张，然后拨了电话给你。今天树洞，我就直接这样子，你看，先上车后补票的打给你了。
3: 好呗，好呗。
2: 怎么样？你们
3: 来呗。
2: 你们有那个，就是今晚有庆祝一下吗？还是昨天其实已经就带一家人吃饭？
3: 呀、yeah, ，对，昨天就已经一家人吃饭了啦，吃过饭了啦。
2: 嗯
3: 嗯，就然后我的大宝，
2: 嗯，
3: 就倒磨得很厉，带我去一个地方切羊扒。
2: 哦，哎，是你的大宝来切你，就是来磨你，用磨了刀来切你们，不是切你的老板吗？
3: 没有没有，老板生日我请客吗？我生日老板请客吗、
2: 啊、？Make sense？
3: 耶，跟我的女儿，呀、yeah, ，我就跟我的女儿说，以后。我生日的时候你才带我的老板切羊扒。
2: 嗯，
3: 老板生日的时候你要选便宜一点的地方。
2: 他没有想到那么多啦，他就想到要吃什么，然后就刚好终于机会来了，对不对？可以赶快下手现在呀。
3: 开玩笑的嘞、
2: 嗯、我真的是真心觉得你跟你另一半哈，当然我们说任何一对夫妻都肯定有摩擦，有很想掐死对方的时刻，但是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在我的眼里是很恩爱的，也很难得，就是可能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很难得走到今天还是这样子手牵手，然后你知道吗？嘻嘻哈哈，
3: 被你发现了。
2: 哎呦，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位忠实听众 Chris 他的另一半，就是的老公的生日哈。你们结婚多久了？
3: 我们2020年结婚的
2: 啊，
3: 我差一点都要忘记我是不是2000年，
2: 我吓到一下嘞，我心里面还在想哦，原来有故事的，原来故事里面还有故事。
3: 你看，我都已经忘了我结婚是几时了，
2: 好，
3: 太久了。
2: 哎呦，这种就是你知道，痛苦的时间过得很长很慢，但是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欸、就是代表你没有很痛苦啊，你没有度日如年、欸、你们2000，
3: 2000年，对对对，哇，20几年了嘞，
2: 天哪，
3: 很快很快，嗯，时间过很快。
2: 你上一次想要掐死他是什么时候？
3: 哇，我觉得可能是在掐死他。我觉得刚刚结婚的时候还是甜蜜期、哦嗯、什么东西都 OK， 可能到有了小孩之后，很多东西需要配合，然后摩擦这些就会开始有，然后可能再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可能我们的人生观或者应该说是各自的处事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
2: 嗯
3: 嗯，所以就这样慢慢磨合到现在应该算是细水长流了呗。就是 OK 吧，什么都可以、嗯、没事，什么都可以的，就这样呗。
2: 细水长流很好耶，很珍贵耶、嗯、对啊，有时候你知道，就是完全在两个不同背景 不同的成长背景，就是你知道价值观啊什么全部都不一样的那种，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汇成一条河流之后，有时候那条水流着流着就流成两条支流了嘞。你们还在一起，这样子细水慢慢的流是很珍贵的，真的。
3: 嗯
2: 嗯，
3: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可能我们互相包容，
2: 嗯，
3: 互相体谅。我觉得他也体谅我蛮多的啦，啊。就是你懂吗？狮子座，你懂吗？
2: 对哦，我懂。对，还好我有个同事。嗯，
3: 所以就慢慢磨合咯。不过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啦。
2: 嗯，
3: 就是有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我会跟他沟通，然后就可能男生跟女生也比较不一样，男生可能比较不会没有这么细心，很多东西就是没有考量太多啊，还是又或者说我们女生可能比较细腻一点，
2: 嗯
3: 嗯，就是包括家里的东西或者跟小孩的相处之类的这些咯。
2: 嗯，
3: 我觉得可能他们还不懂得，他们不擅长表达，
2: 是，
3: 嗯，所以很多方面就是要沟通，给他洗洗脑，这样咯。
2: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两个这样聊天哈，聊一下，我就听得出为什么你的婚姻可以二十多年还是细水长流，是其中可能很明显的一点呢。你刚刚就是可以讲。讲那个婚姻秘诀的时候，你讲到的都是对方的好，你知道吗？对方包容你呀， yeah, 然后你也能够理解对方，哎，对方是狮子座嘞，然后你会看得到他的一些需要被你重视的一些地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很多事情就是有迹可循的。而且你叫他什么？你叫他什么？你叫他我家的领导还是什么什么老大之类的？我有一次看到你在你的社媒写的是什么？你叫他什么？
3: 我家老板。
2: 是他
3: 家的，不是叫老板吗？
2: 是他本来就是老板。还是你对他的昵称这个？
3: 没有，他在家里就是我的老板啊，没错啊。
2: 天哪，哎呦，被撒了一把狗粮了。哎呦，好好哎，好为你们开心。
3: 不过有时我们也是我可能应该讲 I think 每一对夫妻可能结婚到像二十几年也一定会开始找得到怎么更好的相处，对待彼此的那个路线应该要怎么走，
2: 嗯，
3: 应该都大概可以抓到了啦。
2: 嗯
3: 嗯，就是这样。
2: 有时候是因为抓到了更相爱，有时候是因为抓到了然后发现真的行不通了。
3: 嗯，
2: 所以我觉得真的真的难得，
3: 就要掉头了，
2: 真的难得能够这样子，嗯，两个人相守，对不对？相爱相守，
3: 嗯，
2: 然后二十多年是很难得的呀。所以今天
3: 是我觉得可能我不是那个做得很好的人的那一个啦，
2: 哦，
3: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做得更好，我也会羡慕一些人，诶，为什么他们这样这样这样，诶，为什么他们这样这样这样，嗯，就是我还是会，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2: 嗯
3: 嗯，对呀，
2: 啊，哎呀，
3: 其实每一天都是需要学习的，每一天。
2: 嗯，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老公，我看得出你非常的，嗯，怎么说，非常的懂得珍惜这段婚姻跟这段关系里面的不容易，然后我也觉得你老公很有福气娶到你。
3: 那是当然的。
2: 太可爱了。哎呀。啊，那今天晚上我就我们的这个夜搭子，我就下面这首歌就我来选，我来送给你们 ,OK?就给你们两位，
3: 好呗、嗯、谢谢你打电话过来，
2: 不客气。OK,
3: 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2: 谢谢，收到，你也是，
3: 好的，拜拜
2: 拜拜。

0: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1: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0: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1: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邓紫棋后会无期，他的那个当一艘船沉入海底，然后看到听众分享了一张照片给我，当一艘船在山上。哇塞，这个又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这位很爱爬爬照，很爱到处旅行的这位听众，有时候偶尔他就时不时发一些照片给我哈，都是那种让我的眼球一下子瞬间就会觉得啊，我在新加坡这样子，就是每天这样子的状态要待多久？我什么时候要开始真的出去走一走？不过我就八月国庆日那几天，我会在大理做远程广播，就是还是会回一趟家了啊。不过就是节目还是照旧，也没有旅行，就先跟大家说一下 OK。 当然如果你现在还在路上开着车经过 PIE 的话，留意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 PIE 前往樟宜的方向就在 Tampany Street 31， Tampany Street 31之后呢，那个地方是在刚刚有车子抛锚了，刚刚有车子抛锚，所以如果你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就小心驾驶 OK。 然后在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们也会听到像是有张学友的歌、薛之谦的歌、文慧如、插班生、五月天，继续锁定在 UFM 1003。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趁美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一路牵着手。

0: 晚安冷笑话。
1: 你们都有看过小红帽吧？
0: 嗯，
1: 就那个大灰狼要把它吃掉。
0: 对、
1: 嗯。但你知道，就是有一天这个小红帽跟大灰狼一起就是搭地铁的时候遇到了。
0: 嗯。
1: 但是小红帽却没有被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我很想说。
0: 你知道答案？
2: 而且他在新加坡搭地铁，对吧？
1: 对。
2: 沈佳宜猜一猜，
0: 狼？
2: 对，为什么小红帽在地铁里没有被吃掉？
0: 为什么
3: 会被吃掉？
1: 因为地铁不能吃东西。
2: 各位，遵纪守法。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什么叫尽力？有一次，爸爸跟孩子一起打球，回家的时候，弟弟问：为什么我得分比较多，你反而称赞姐姐呢？爸爸说：因为姐姐已经尽力了，你是比较厉害，但我认为全力以赴更值得奖励。每个人的资历和能力都不同，你的100分跟别人的100分并不相等。蚂蚁扛一粒谷和大象扛千斤重物同样是很费力气的，但是以蚂蚁的能力来说，它所尽的力完全不输给大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实力发挥出来。一个人如果没有尽全力，对他的才能来说是一种浪费，也对不起自己。要明白，我们付出的多，也许会得到的多，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付出100%的努力，就会得到100%的结果。如果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再进步，或者一直停留在某个范围之内的时候，就可以放下。如果一直执着于回报，只会让自己陷进去，一直在做无效的努力，只会白白浪费。有位教育专家这么说，花100%的努力可能得到99分，但想再获得那最后一分，却需要花上200%的努力，那一分的成本就太高了，不如把时间精力拿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有位作家第一次受邀大型演讲，怕表现结果不如预期，他很紧张。朋友发现他的问题，就告诉他说，让别人满意不是你的工作，你只要分享观念就好了。你的任务就是把石头丢入水中，你不需要负责产生多少涟漪。这句话让作家很难忘。之后，当作家担心自己的表现而产生焦虑压力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比喻。你的任务就是将石头丢入水中，你不需要负责产生多少涟漪。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SL 一往 CTE 经过 Mandai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另外在 PI 一往张仪经过 CTE SLE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跟第三条车道，这是 PI 一往张仪经过 CTE SLE。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称，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3: 这是国外的一个视频，在一个厨房，有一个厨师正在处理一条章鱼。这时候就看到这个章鱼，因为它是活的嘛，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拿了旁边的一把刀。
7: 哦天哪，他要反击那个杀他的厨师吗？
3: 你们猜那个
7: 下手为
3: 怎么做呢？
1: 铿铿锵锵跟他打起来。
3: 没有嘞，那个厨师就把他带去放生，连同那个刀子。
7: 他想活下来的欲望强到他连刀都可以拿起来了。作为一个厨师其实很难不被感动。
1: 厨师害怕也不是感动，
3: 他觉得很难处理，因为他也抓得很紧，可能他也不想这样子剁他的手。
1: 是我也放生了，坦白讲
3: 动物有灵性的，搞不好他们真的是要刀是刀，有没有
1: 啊、
7: 嗯！结果就这样救了自己一命。
1: 对，这个章鱼啊，修炼一下，可能800年后。
7: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做人求生意志要强，
1: 对，
7: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1: 可能可以活命，不然就变沙须弥了。对，
7: 好正面的一个新闻哦！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5: 丽美、
7: 程瑶
6: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8号，
7: 星期四。
3: 星期二，
1: 我因为累的是梅姐，因为我进直播室吼，她还在躺着。
3: 对，我是躺着一个大字。
7: OK 吗？发生什么事情？
3: 没有，因为昨天晚上吃了药啊，那个药效可能就在早上的时候它才发作。
7: 哦、这个药那么迟钝的、哦，
3: 跟人一样。
1: 有没有睡眠有问题的人？跟梅姐，这个不是安眠药啊，是要吃别的药。
7: 对，下次你要下午吃嘞，这样子晚上才睡得好。
1: 对，你要算好时间吃啊。
3: 可是我吃也蛮早的，大概。是8点吃、哦、所以已经蛮早。
1: 8点那一轮他有睡过了。
3: 所以我就哦，今天是早上起来我真的是有点小辛苦。然后我刚刚就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大字，我想说哎呀，那我还碰到同事，我说我要去赶快去抓 catch my 5 minutes nap。
1: 嗯，
3: 他就看着我，什么是 five minutes nap？ 我说啊，再讲下去我不够5分钟。
1: 有的，他有同事来 catch 你，
3: 嗯，是
1: 很熟的，跟你很熟的。
3: Catch me if you can。
1: 刚
7: only for 5 minutes，
1: 刚刚有经过，
3: 对，
1: 有看一下。
3: 就是、
1: 我来了说，哎，他偷偷摸摸看你做什么呢？然后进来哦，梅姐在睡觉。
3: 还好我一穿衣服，
7: 不穿就不得了了。
3: 应该明天不用上班的。
1: 我会打给 HR。

0: 索全新 BYD Sea-Line 7增程版与 BYD Sea-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伴着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新加坡再有三名青少年因为网上影响自我激进化，企图在本地发动袭击，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其中两人包括了一名14岁的中二学生，更把自己的老师同学列为袭击的目标。这名中二生是本地历来在内安法下拘留的最年少的人士。内部安全局7月27号发文告说，这三名新加坡男青年今年4月到6月先后被拘留，三起案件互不相关，但三个人都是通过网络接触暴力极端思想。
3: 第二条，
2: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小幅收紧货币政策，让新元加快升值，应对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这是金管局继今年4月收紧政策过后，连续第二季度调高汇率升值的坡度。它也预计了电力以及燃气、食品以及零售商品价格将进一步的上涨，核心通胀维持较高水平到明年初期。
3: 第三条，
2: 2025年新加坡一共是有29864名婴儿出生，跟前一年的33703人比较的话，大幅减少11.4%。新生儿人数首次是跌破30000人的，这是我国自1960年有记录以来新生婴儿数目最少的一年。根据移民与观察局属下生死注册局7月27号发布的2025年生死注册报告，以本地居民计算的初出生率，也就是每1000名居民当中的新生儿人数，从2024年的7.4降到了2025年的6.5。新加坡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这同样是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3: 第四条，
2: 大约27万名加入健康 SG 计划，年龄是64岁及以下，而且没有慢性疾病的居民，可通过保健资讯网使用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功能，制定个人化运动方案，来达成预设的一些健康目标。名为保健护理计划人工智能 Health Plan AI 测试版的功能，7月27号正式上线，测试期时半年。
3: 第五条，
2: 法国和西班牙消防员继续同大规模林火搏斗，火势虽然是趋于稳定了，但新一波的热浪预料卷土重来，林火肆虐的情况恐怕会持续的恶化。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中部靠近首都马德里的地区正遭遇两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林火之一，已经有超过了325000人，包括了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被迫撤离，其中大多数人是来自法国葡萄酒区产区这个波多尔所在地，也就是吉伦特省。
0: 新闻五条，探索全新 BYD Sea-Line 7增程版与 BYD Sea-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2: 农历是6月15，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面对越重要的任务，你越会想要拖，好像打开文件看了一眼，再把它关掉，然后告诉自己：“哎，等一下准备好了我再开始。”心理学发现，人最抗拒的不是做事，而是开始，因为开始就意味着你有可能会做不好。但人多少都有一点完美主义，担心结果不好，所以就越犹豫，然后越不敢开始。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面对重要的任务但迟迟不肯开始，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告诉自己，不是开始做一个任务就一定要立刻完成，然后再做一件事，把任务切到小到不能够拒绝。比方说，如果你要写报告，你不要告诉自己你的目标是写一份报告，而是把目标换成写第一句话。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去运动一个小时，把它换成先穿上运动鞋。过后你会发现，当你开始了，大脑就会自动的帮你往下走。记得先开始一点点，让大脑帮你走完后面，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大家还记得几年前的《爸爸去哪儿了》？诶，是爸爸去哪儿了吗？
4: 哪一季？还有谁家小孩？
5: 陈小春印象比较深刻了。我对陈小春的
3: 哦，陈小春那一季，
4: 其实刘畊宏，
3: 刘畊宏的那个女儿小泡芙，
4: 吴尊
3: 的女儿、儿子，还有这个曹哥的儿子跟女儿。哦，我很喜欢曹哥的女儿，叫什么、啊？姐姐，对不对？姐姐。然后今天要讲的呢，是昨天我刷到的，是曹哥的哥哥，不是曹哥的姐姐的哥哥，就是曹哥的
5: 儿子啦。
3: 叫啾啊，啾，他长大了。然后最近他的这个视频呢，在网上就流传，就天哪，啾长大怎么那么帅呀？
5: 而且很高大，感觉是比爸爸还要高。
3: 而且，哎，比爸爸还要帅，这样讲。
5: 因为曹格给我的印象就很会唱歌之外，其实也不算是那种高大型的嘛。可是他的儿子感觉上就很高了，因为他那个看到那个视频是他跟他妈妈。
3: 对，
5: 他妈妈是年轻到我真的看不出是一个妈妈、欸。
3: 他妈妈是名模
5: 哦，漂亮哦。
3: 对，然后
5: 老婆
3: 儿子在旁边，就是眼睛小小的，然后有一点妈妈的神韵，然后笑起来像曹哥，然后整个人站出来很有韩信的架势。那这个视频呢，最近就在网上疯传，就说天哪，这个曹哥跟吴素林的孩子儿子也太帅了吧？
5: 那已经老婆已经变前妻了，他们离婚了。对吧？
4: 是不是新二代感觉都蛮亮丽。然后女生就亭亭玉立，男生就高大帅气，小 S 的啊，还有谁啊？
5: 我觉得社交媒体也是有一定影响力，因为大家都往比较 K-pop 一点的，比如头发就前烫卷卷啊。
3: 我觉得不是每个新二代都长这个样子。
4: 哦，那谁长？
5: 谁不是长这个样子？你勇敢的说出来。
4: 对。
3: 也是《爸爸去哪儿了》的其中一个新二代，他比较低调啦，因为他其实没有像好像那个Joe 姐姐，就是曹格的孩子，就比较常在社群媒体会有一些偶尔会有一些照片，更不像小 S 的女儿，基本上已经算半出道了。
5: 你会不会觉得男生要帅比较容易，女生要美比较难？就是
4: 不会。
5: 我觉得男生你只要稍微打扮一下，头发弄一下，你就有那个帅气出来。女生还要哇，还要看你五官呐、还要看你的身材啦。
4: 我反而是觉得现在没有所谓的不好看的人，因为当然样子可能是天生的，但是你后天的装扮打扮啊是可以加分的。
5: 对对对，可以加分的啦。对啊，
3: 我觉得男生干净就会显得很得体，女生要好看，其实化妆很重要。
5: 所以让女生是有一定的难度哦，
3: 但女生的化妆品有很多啊，所以其实女生真的用心的化起妆，然后维持健康的体态，其实也我不能说不难，但其实也是会很漂亮更很得体的。
5: 所以那句老话就是
3: 没有丑女人，
5: 只有懒女人，其实已经是适合用在两性上面了。
3: 对，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就是你维持好你的体态管理干净就很舒服大方了。
5: 你看我们的 Andrew，
3: 你不提一下，
5: 再加油，再加油，我的意思。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是国外的一个视频，在一个厨房有一个厨师正在处理一条章鱼，这时候就看到这个章鱼，因为它是活的嘛，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拿了旁边的一把刀。
3: 哦天哪，他要反击那个杀他的厨师吗？
2: 你们猜那个
3: 下手为
2: 怎么做呢？
4: 轻轻锵锵跟他打起来。
2: 没有嘞，那个厨师就把他带去放生，连同那个刀子。
3: 他想活下来的欲望强到他连刀都可以拿起来了。作为一个厨师其实很难不被感动。
4: 厨师害怕也不是感动，
2: 他觉得很难处理，因为他也抓得很紧，可能他也不想这样子剁他的手。
4: 是我也放生了，坦白讲
2: 动物有灵性的，搞不好他们真的是要刀是刀，有没有
4: 啊、
3: 嗯！结果就这样救了自己一命。
4: 对，这个章鱼啊，修炼一下，可能800年后。
3: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做人求生意志要强。
4: 对，
3: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4: 可能可以活命，不然就变沙须蜜了。对，
3: 好正面的一个新闻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来，谁的家里有这个产品无比高？我家有，听众有没有？
4: 无比高，我
5: 没有。
4: 无比高是拿来干嘛的呢，姐姐？
3: 哦，无比高啊，像是你被蚊虫咬啊，要止痒的话，就可以用上呢这个无比高了。
5: 嗯，
3: 日本他们最近就是颁发吗？我看对，颁发了这个。对，无比高，因为它已经100岁了。
4: 无比高是日本品牌啊。
3: 嗯，对对对对对，它是日本池田模范堂生产的。那这个、产品呢，其实今年恰恰好100岁啊，
5: 就100年、
3: 在上个星期获得了英国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列为史上销售时间最长的非处方蚊虫叮咬止痒膏。
4: 所以它比虎标的历史还要高是吗？
3: 我看我家里其实也有虎标万金油，
4: 因为虎标它也是一个老字号。我不相信虎标的历史输给无比高、
3: 来，请你们帮我查一下
5: 梅姐家里的百年老字号，拿全部拿出来
3: 啊！虎标 万金油
5: 几年了？
4: 虎标万金油也是新加坡百年经典外用草本药膏、
5: 哇，你跟我看的 AI 一样、
3: 恭喜
5: 还是 summarize
3: 也是过百了、
5: 过百了、
3: 对，今年无比高是100了，那万金油是过百是吧、
4: 这些都是百年老字号了齁、
3: 问问听众你家里还有什么那种百年老字号的产品。
4: 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个花露水
3: 啊，我爸还在用
4: 是吗？
3: 啊，还在用，
4: 因为我对那个味道是挺有记忆的，它是有一种香香的年代的味道，但现在还买得到吗？
3: 你们家还有雪花膏吗？
4: 对啊，对，雪花膏
5: 那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哈？
3: 就涂脸啊，
5: 涂脸，然后它的效果是
3: 让你的脸，它有点感觉它好像珍珠粉这样子，让你的脸变成白啊，又亮又嫩啊。
5: 小时候那个橱柜我会看到化妆的四方的盒子的
3: 哦，那个啊，那个我知道，有一个女生
5: 啊，是
3: 对
5: 那个叫什么？
3: 那个叫什么？
4: 曼秀雷敦。
3: 哦，是吗？
4: 你说那个药膏是吗？
5: 不是，
3: 它不是药膏，它就是一个
5: 化妆的，
4: 化妆的，
3: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个那个粉底那个粉的，
4: 上面有一个女人的是吗？
3: 啊，对对对，像一个女人，然后
5: 穿着旗袍吧，
3: 啊，很红的腮红这样子。
4: 哎，那是
3: 那个叫阿嬷牌的粉。一个四方盒子，这位听众，
5: 四方的盒子，
3: 你这样子形容我也会，我是需要
5: 他
3: 的名字、
5: 他的形容跟我一样，
4: 我没有尊重这个牌子，叫什么名字啊？那个粉。

0: 听众说是海棠粉。
1: 嗯，海棠粉，其实这个海棠粉我对他的认识是从我的做大戏的唱大戏的九省那边看到的，因为他们在后台他们都画那个大戏的。
0: 你是演艺世家耶。
1: 就我差一点就是那个大戏班，对，戏班的分子。
2: 他是戏子，对、啊、他现在是戏子。
1: 对，后来我自己也很努力的成为戏子。
3: 成为了戏子，
2: 对。调戏的戏的。
1: 嗯，因为他们会蛮大量去用这个，因为他们脸要涂白嘛、嗯。然后大家也看过那种演大戏的人他们那个装扮都是他们自己画的。
2: 是。
0: 嗯、但海棠粉已经没有怎么再用了啦，反倒是无比高，现在其实还是蛮多人在使用的，对吧？
1: 是，对，还有另外一个牌子就是斧头驱风油，已经有也是有过一百的历史了。哇，
0: 都是些老字号哎。
1: 这些我也有啊，这个嗯，斧头啊，斧头。我站在

0: 明 Sue。
1: Morning, the play show 七点过后，我们有随便问问，
2: 对，
1: 还有
2: 就是对，
1: 猜中我买单。
2: 马德巴基啊。
1: 还有 Manapagi，
2: 对
1: ，Manapagi 很重要。
2: 今天是很累的一天了，要回应大家。
1: Manapagi 是我们听众哦，他们自己的介绍，他们自己很喜欢吃的，然后介绍给我们其他的听众啦。因为如果是你是美食饕，你想要找美食的话，要锁定。但重要的是，你要听我们的关键词，我们是根据关键词把这个地址传给你的。
2: 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请你们介绍美食。
1: 也是
2: 好不好，听众朋友，你们这么多听众朋友一定有吃过很好吃的值得推荐的，
1: 来点不一样的啊。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楼龙川往 CT1 的方向，在 CT1 之前第一和第二条车道，阿摩 QF New 5往 CT1 的方向，在 CT1 之前的第三条车道， PRE 往张仪在 CT1 SL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UFM1003，还有 TikTok。天气方面，到了下午的时候，在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01。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再有三名青少年因为网上影响自我激进化，企图在本地发动袭击，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其中两个人包括了一名14岁的中二学生，更把自己的老师还有同学列为袭击目标。这名中二生是本地历来在内安法下拘留的最年少的人士。内部安全局7月27号发文告说，这三名新加坡男青年今年4月到6月先后被拘留，三起案件是互不相关的，但三个人都是通过网络接触暴力极端思想。其中14岁的少年预谋在今年的6月学校假期到他就读的学校袭击非回教徒的师生，他认为到时校内的教师较少，较不可能有人阻止他。内安局今年5月将他逮捕后，少年坦言如果不是被捕的话，他会按计划行事。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7号告诉媒体，他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以便再进行一次谈判。但他强调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扩大军事行动。美国伊朗目前的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新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全面核协议的谈判。谈判的主要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的。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也积极地参与其中。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UFM

0: 天是公元2026年7月28号，
1: 星期二，
0: 早早早。我刚刚在刷我们早报的网页的时候，我看到有这个其中一则新闻，就说到总统府开放日啊，刚好那天就下了大雨啊。我很好奇是有多少人是去过总统府了？
2: 我去过，去参观，
0: 参观啊，是受邀吗？
2: 不是受邀啦，可惜不是受邀，就只是一个开放日，然后我就跟一大群公众轮流排队进去，
3: 我
2: 也参观总统府，
3: 总统跟你交流啊？
0: 对对，我以为嘛，因为有时候会嘛，会受邀的，
3: 因为诚邀吗？有可能，
2: 别这样
0: 说的，
3: 诚意邀请诚邀。
0: 那卧虎藏龙的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认识谁的，你知道吗？
2: 我没有这样的荣誉过，
0: 我也是没有，我自常经过啦。可是我就是你虽然想说哎，要不要带我爸进里面走走，可是我每次就是一个想就没有在就是总统开放日的时候在总统府开放日的时候，
3: 对对，再找下一个开放日啦，
0: 应该是国庆应该会有吧，国庆期间。
2: 我也忘了当时我去参观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走进去参观的时候，你刚刚发现那个官邸是很大的，我们就主要在外头那个草原那边散步
0: 所以可以看到花花草草之外还可以看到什么啊？
2: 年代有点久远呢，
0: 搞不好里面有一些是新的设施你不知道。
2: 对，
3: 再去参观多一次，
1: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3: Show，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0: 随便问问，
3: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
3: 男士有处理腋毛一下的，
0: 要不你们呢？两个人把手举起来。
2: 我是有，
0: 看不到哦，你有还是没有？
3: 就我们
0: 看黑黑黑黑的一大。
2: 我今天穿黑色衣服，
3: 我们两个都穿黑色哦。
0: 啊，褪色呀？
2: 什么叫褪色？
3: 什么叫褪色？
0: 就褪掉色啊！所以你的嘎子窝黑黑的，
2: 没有掉色，没有了，有
0: 没有？
3: 什么叫嘎子窝黑黑的？但是什么？
0: 因为姚说他是有处理的，
3: 你怎么处理？
2: 就刮腋毛、
3: 你刮，你拿那个我们剃胡子的，
0: 然后剃完再剃你的胡子，
2: 没有
3: 啦，是有专门的，
2: 它有一个专门那个电动的剃的刀，你就可以剃腋毛，还有其他你需要修理的部分的毛。
3: 这样摇算是有处理的哦。
0: 可是男生的嘎吱窝的毛又需要处理的吗？
2: 我觉得需要啦，
0: 我觉得是象征男性的一个其中一个部位。
3: 你是说完全不用动啦？
0: 对啊对啊，完全不要动。我第一次有点坦白讲小小不能接受，是那时候我看到一个表演，是香港的那个已经过世的艺人罗文，他在他的演唱会的时候，他突然把手一抬起来说诶，为什么光溜溜的？我当下有点为什么男生要把那个腋毛给剃掉？
3: 可是因为艺人啊可能就是有自己的、那个、
2: 我的观感跟你完全不一样。我反倒是如果看到男士手举起来然后下面的腋毛是炸出来的，
0: 哇，我很 man 啊，
2: 我会觉得不需要清理一下吗？
0: OK， 这真来问我们听众了，所以你们觉得男生的那个腋下毛是需要去处理吗？
3: 你们有处理吧，男士们啦。
0: 对啊，你有没有处理Andrew？
3: 修剪哦，最多。
0: 修剪。
2: 修剪，就会剪成爱心的形状。这今天给他一个爱心。
3: 明天是星星 star。
0: 我想看嘞，可以看一下。
3: 你靠近看，你靠近点。
0: 我过来。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啊，随便啦。真的假的？那么多人觉得，那么多人觉得说有腋毛是性感的耶，
0: 很多吗？因为我看到一些，比如说 my husband shaves as well， 他觉得比较卫生，然后看起来比较舒服。
1: 嗯，可是腋下毛是有它的作用的嘞。
0: 什么作用？哦，
2: 腋下毛
1: 保温啊？
0: 什么作用？ Okay，
2: 我们专业的来看，不修剪的好处是它能够减少手臂跟皮肤之间的摩擦，它也能够起到屏障的作用，防止灰尘跟细菌直接接触到皮肤。
1: 没错。
2: 那为什么要修剪？有些人会修剪是因为减少异味，然后感觉比较清爽跟舒适，穿衣可能美观一些。
0: 所以有支持的是讲说这样才卫生，或者是形象看起来比较好。可是觉得不需要修的，就跟梅姐想法一样，是比较 man。
1: 可能有一些我可以理解，像是可能舞蹈员啊、或者表演者一些艺人，又或者是像这位听众说，可能这个健身的时候，腋下毛可能就那
0: 炸开这样。
2: 如果你举起来说，哇，那个毛整个让旁边人看到不雅观，
1: 可能就要修剪哦。所以我说，可能你可以修短一点点，
0: 修剪对。
2: 可是你很难控制它很短，你要么就把它给剃掉，要么就留。你这样，你所谓的修剪怎么样？保留3公分呢、啊？
1: 我是不太习惯。
2: 你要找你的 hairstylist 帮你剪是吧？
1: 两寸半就好。没有，可是我是那种我觉得男生是腋下毛，我是不用剃的啦。我看了，我觉得就反正没有，就有一点
0: 就完全剃光，你就觉得很怪啦。在
1: 你的，我不知道其他女生跟我一样吗？
0: 是有没有像跟梅姐一样？
2: 有好些听众觉得说有腋毛超性感。哇哦！再有听众说有会保留这个腋下毛，因为才卫生。有些人觉得无法接受啦，很茂密的，看起来很可怕。
0: 我的儿子17岁，他也是剃光还是剃？
1: 还有就是男生还好，我们听众说啦，他说男生如果不剃腋下毛 ，OK 的。那不过他看过的是女生的手，一举起来，嚯，孔雀开屏了。
0: 但有几个男生是完全剃的哦。
2: 卫生清爽。
1: 那我好奇啦，如果你不是做这一行，或者你不需要表演还是什么，所以一般的男生还是会剃啦。
0: 没有，可是我们听众他们也未必是。
1: 对啊，他们可能就
0: 是
1: 一般的工作人士啊，上班族
0: 啊，
2: 而且
1: 还是会剃啊。
2: 我们虽然做 DJ， 我们也很少会给人家看我们的腋下。
0: 对啦，对，
2: 纯粹是个人喜好。
1: 我好奇问啦，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不做我们这行的，没有什么。
0: 我们的听众就是他们回答你啦，有剃的男生啊，
1: 还是有的哈。
2: 而且不少男生
0: 是 shock， 你是很 shock，
1: 有点小觉得。
2: 不少男听众都说他们有剃，但不少女听众觉得说有腋毛是性感的。
1: OK。
0: 真的是不同观点，没有没解，时代不一样了，真的，
1: 真的哈、哦，
0: 对，时代
1: 真的
0: 不一样，
1: 我要接受就是嘎吱，
0: 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状态，梅姐，你感受得到吗？他一直在问、那个，
1: 没有，今天状态也是嗑药，
0: 为什么男生要剃？
1: 不完全啊，不完全，
2: 我是惊讶你的惊讶，因为对我来讲
0: 就很普通，
2: 腋毛很浓密，我反倒觉得不大雅观
1: 哦，
2: 对，个人了， okay， 个人了，个人喜好，
1: 我们这里是一个有一个没有了，
0: 我是中间值，我有修剪，但我没有到摇那样剃掉。
1: 对，
0: 对，就这样。
3: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4: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
3: 可以听到传奇。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8。AYE 往 MCE 过了 Clement F New 6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事故，龙仁川往 CT1 在 CT1 之前的第一跟第二条车道也发生了事故。最后提醒你 PIE 往张仪在 Bukit Batok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is The Killers Zara Lar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5: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4: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闲享下午茶，
5: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4: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5: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Mana Bergi，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线上有丑小鸭。
2: 丑小鸭，可是你现在长大了，所以是个美女哦。丑小鸭是小时候不好看吗？
3: 所以现在是白天鹅吗？
4: 不是，小时候是白天鹅，现在变丑大鸭。
3: 所以你要介绍的是鸭肉吗？
4: 我特别喜欢吃鸭肉。
3: 那你要介绍什么？
2: 对，
4: 擂茶。
2: 擂茶，哇，一点关系都没有。擂茶，哎，擂茶我喜欢呢。
1: 擂茶，
2: 喜欢菜爆多跟那个花生多。
1: 但丑小鸭介绍的擂茶
2: 有什么不一样？什么特别？
4: 这个擂茶它很香，然后有一个淡淡的柠檬草味，可是会太苦，所以对新手来说应该是很好的 first try。
1: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擂茶，我小时候我第一次吃擂茶，我就觉得哇，那个菜的味道很重，
3: 对，
1: 我就以为擂茶不好吃，可是后来我是吃到好吃的擂茶，我才喜欢擂茶。
2: 我是怕绿茶的味道。可是擂茶的确有，可是后来我就听人家讲吃擂茶很健康。
1: 你都不喜欢绿茶吗？
2: 我就对，我不是什么
3: 你不喜欢绿茶婊。
2: 对，我很少去见我表妹。OK， 好，这样没有。所以我就那时候总是觉得，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吃擂茶很健康，我就逼我自己吃，后来就慢慢爱上了。
1: 所以小丑要介绍的这个擂茶是，如果你有朋友不喜欢吃擂茶，可以介绍给他的
2: 啊。OK，
4: 而且他可以选鸳鸯版，就是米粉加糙米粉。
2: 哎呦，米粉、
3: 它是混在一起的吗？
4: 对，有鸳鸯，你可以选米粉、糙米、鸳鸯还是果松。
3: 它是把面跟饭混在一起吃，
4: 混在一起。我最喜欢吃鸳鸯，因为口感很 exciting，
2: 就很奇特、
4: 很不一样。对，
3: 哇，好特别！
2: 这是 fusion 擂茶 fusion。
3: 我第一次听到有混在一起吃的，所以那个嚼劲、口感是很不一样的哈。
4: 对，
3: 所以它有加那种小鱼干吗？
2: 或炸豆腐？
4: 有炸豆腐，可是它是纯素的，所以没有小鱼干。
3: 所以特别健康。
4: 特别健康。
2: 我觉得是刚刚要讲的那个柠檬啊，
3: 柠檬草味，
2: 柠檬草味，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
3: 因为我们大部分吃的擂茶都是我们习惯的那个味道，所以刚刚 Andrew 就说有一些小朋友闻到那个菜味觉得太浓，就不大敢接触擂茶。
1: 有他鸳鸯我就想去吃了，可是很多人排队的嘛，
4: 特别多人，
1: 特别多
4: 人，而且他们好像只有11点到3点开。
3: 哇，就4个小时。你是怎么知道这家店的？
4: 那时候我在附近的剧场工作，然后我们就一群人一起去打包回来给每个人吃，
2: 觉得大家很意外，
1: 哇，
2: 好吃哦，
1: 质量好吃啊。
2: 光是要说排长龙我就觉得是好吃。
1: 我要地址了，我要地址了。
3: 今天的关键词就是怪怪呱呱，哇，
2: 呱呱啊
1: ，quack
3: quack
1: q u a c k，
2: quack quack，
3: 快快
2: 快是呱呱啊，怎么是快那个发音就对了。
3: 我们念出来是快快或呱呱就可以了。
1: OK OK
3: OK， 把关键词挖塞到88551003，就可以获得丑小鸭介绍这一个擂茶的地址。
1: 谢谢丑小鸭
2: ，Thank you， 呱呱
3: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也期待我们听众美食介绍，根据你们的喜好，如果有美食想要推荐给我们其他103的听众，可以WhatsApp进来885-1003。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2: 农历是6月1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定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5: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小幅收紧货币政策，让新元加快升值，以应对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这是金管局继今年4月收紧政策后，连续第二个季度调高汇率升值的坡度。它也预计电力以及燃气、食品以及零售商品价格将进一步的上涨，核心通胀维持较高水平到明年初期。2025年，新加坡一共是有29,864名婴儿出生，跟前一年的33,703人比较的话，是大幅减少了11.4%。新生儿的人数首次是跌破30,000人，这是我国自1960年有记录以来新生的婴儿数目最少的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双方有可能就解决冲突达成协议。尽管特朗普态度是乐观的，但德黑兰方面似乎迅速试探了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也就是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都报告了无人机袭击的事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7月27号飞往密歇根州出席竞选集会，他也在空军一号上对随行的美国媒体说到了美伊谈判进展良好，他用良好来形容。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我是杨晨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0: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就让

0: FM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7:39，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KJ 一往 PIE 在超出刚 Drive 之前 ，BK 一往 PIE 在 PIE 张毅跟 KJ 一之间 ，TB 一往 PIE 的方向在楼阳 Avenue 跟彭沟 Road 之间。
1: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2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2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2: Hello, good morning. 如果你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的话，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欢迎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的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当中最新的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
0: 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
2: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你买单，
4: 你买单，
5: 你买单，
6: 又来你买单，
5: 你买单啦，
6: 你啦你啦你啦，
4: 你买单，
7: 好。猜中我买单，
2: 送给你，
5: 送给你 Determinant Repel Tee 男性 T 恤，价值是55块钱。
0: Determinant 是亚洲领先的衬衫专家，他们选用优质的面料，结合经典的设计跟创新的面料科技，是为现代专业人士打造的，尤其是居住在新加坡的人，因为他们的科技呢是让衣服透气、抗皱，全天候穿着也非常的舒适。
5: 嗯，欢迎到 Plaza Singapura 还有就是大概西玛雅那里去，他们的门店去选购，单张收据的消费满250元就可以获赠一份的精美礼品，送完为止。那你可以上他们官网购买，满100元呢就可以享有免费的运送的服务了。他的网址是
0: sg.detshirts.com。
2: sg.detshirts.com
5: 在哪里？在哪里？奇怪的，在哪里？
0: 你在找什么？
5: 我在找
7: 谐音梗。
2: 通过以下歌曲找一样东西。
5: 对，就是可能是物品，可能是一样东西。
2: 我们要找的东西，
0: 既要找的东西呢，是一个海洋生物。
5: 啊，这是歌曲里面藏着一个海洋生物，乍听之下啦，
0: 这个海洋生物是可以吃的，
2: 可以吃的，可以吃的海洋生物，
0: 是蛮受欢迎的，
2: 有不同的名称的。
0: 这个提示很明显。
5: OK， 找到了，知道了，请把答案还连同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发到88551003。
2: 就通过这一首歌啊，温岚的《蓝色雨》找海洋生物，
0: 是什么海洋生物呢？
5: 可以吃的哈，
0: 可以吃的，有很多名字的，
2: 名字
5: 哦，不同的称呼法。
0: 哎呦，
2: 不同，
0: 仔细听。

0: 有些听众还没有听到答案就把答案传进来了，
1: 对，靠蒙的。
0: 不过螃蟹那个是错的
1: 啊，对，
0: 应该没有螃蟹吧？
2: 螃蟹是错的，生鱼是错的。
0: OK，
1: 嗯嗯，你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里面那个歌手唱出来的那个字谐音。
0: 对对，有很多听众啊，
1: 对对对，因为我看到有些听众可能还不太会玩，还以为我们在问那个答案是什么。嗯，他们是靠猜的，
2: 也不是鱼哦，因为歌名叫蓝色鱼嘛，所以不是鱼哦，
0: 我们不只是单单鱼，
2: 对，
0: 一首歌的时间
2: 思考一下，然后把答案哇塞进来
3: 88551003。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2: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2: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

0: 要为你公布正确答案了。
1: 寄来的鱿鱼，
0: 收不到你寄来的鱿鱼。
2: 听众说要问 check number，
1: 他唱的是
0: 要 check 那个把手啊。
2: 对，
0: 你寄来的鱿鱼，
1: 他唱的是忧郁是吗？
2: 是
0: 收不到你寄来的鱿鱼，不，怎么意思啊？

0: 爱的忧郁。
1: 他唱的是忧郁是吗？
0: 是，
2: 收不到你寄来的忧郁。
3: 对吧，怎么意思啊？收不到你寄来的忧郁啊？
1: 忧郁咯。
3: 这句话你怎么解读呢？
1: 没有，就好像你有悲伤，然后你把这个悲伤寄过来给我一样的道理，就分享。
0: 我感受不到你的忧郁。
3: 我觉得鱿鱼好一点。
1: 其实我觉得不要想收到鱿鱼了。
0: 对，我不要鱿鱼，我要寄鱿鱼。
3: 有用啊、
0: 欸、我要索东索东。
3: 鱿鱼有很多名称啊，索东。嗯。诶、欸、为什么鱿鱼叫花枝啊？
1: 花枝。
3: 是台湾吗？台湾
0: 鱿鱼花枝好像严格来讲他们是不同种。
3: 对啊，是。
1: 其实章鱼也算章鱼。
3: 章鱼
0: 是章鱼，
1: 章鱼是章鱼，
0: 鱿鱼是鱿鱼，花枝是
1: 花枝，
0: 然后什么小管是小管，
1: 八爪鱼也是八爪鱼，嗯、
0: 八爪鱼好像就是章鱼是吗？
1: 为什么给了它那么多名称？
0: 嗯，就是它其实指的是不同的动物，
3: 不同的，
0: 但是在
3: 那一类的、那个、
0: 但是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我们都习惯用索东来代替这些动物，嗯、
1: 还有墨鱼啊，墨鱼是会喷墨的那个嘛，可是那个、嗯、鱿鱼少也是会喷呢、啊。我跟你讲，我有点分不清。
3: 你不要挑战我们
1: 的。嗯，不要自取其辱、啊。
0: 他们有就在就他们那一派是有个别名字的、
3: Edgary ，
0: 但是我们都统称他为手动。
1: 手动，
3: 手动，你看手动就好、嗯。这个也是手动，那个也是手动。
1: 手、动啊，手动。
3: 对，为什么手动有这个误会？我们讲 blur 来手动，为什么我们会？我们误解手动、
1: 啊，他们会吗？
3: 他不会 blur 啊，可能不会 blur 啊，
0: 是因为他们让我们很 blur， 所以我们才叫他们手动。然后久而久之，我们就是手动。
1: 也是哦，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分类啊。
3: 正确答案鱿鱼。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驰。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一听就认得出的歌声，
1: 薛之谦。
2: 爱的人四处万尊，
0: 媚人，谄媚的媚。你有山东腔是吗？
3: 哦，
0: 媚人，媚有人，
4: 媚有人，
0: 媚有人，
3: 媚人。
4: 对，今天媚有人来啊！哦，不是不是，是媚人。
3: 哦，OK， 哇，又进了我们另外一个小时了，好快哦，时间。
0: 刚刚很这个小时很忙碌，
3: 对
0: 吗？
3: 对对，非常忙碌。
0: 这个小时也很忙碌，我们有十秒
3: ，easy 不 easy？ 送
0: 你
3: 的是
4: 《那些年的歌二》Cat Two 演唱会门票两张，价值336元。
5: UFM 1003路况情报。
4: PIE 网大事过了 Upper Jurong Road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AY 一网大事在 Jurong Port Road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SL 一网 BK 一在 Mandai Road 跟宜顺之间 ，PIE 网张仪在 ECP 机场还有 Tampines Street 的 D1 之间。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点。UFM

0: 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在有三名青少年因网上影响自我激进化，企图在本地发动袭击，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其中两人包括了一名14岁的中二学生，更把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列为袭击的目标。这名中二生是本地历来在内安法下拘留的最年少者。内部安全局星期一发文告说，这三名新加坡男青年今年4月至6月先后被拘留，三起案件互不相关，但三人都是通过网络接触暴力极端思想。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慈善周今年扩大受惠对象，涵盖患有学习障碍、慢性疾病等不同能力和需要的儿童。活动预计吸引5000名义工参与，累计服务15000个小时，较去年增加近一倍，并汇集全岛近4万人。行动党社区基金会从星期一至星期五举行第三届的慈善周，安排公益课程、新加坡海洋馆和滨海湾花园参访、社区公务日、社区购物日等一系列的活动，让学习儿童、年长者还有其他有需要的群体参与。四名在最新一轮内阁改组中设为部长的政务官，星期一在